0: 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就等着别挂。此刻飞姐就选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如果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1: 有请2号线，
0: 来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哎，进来了，就这么快，你说？
1: 哇，你好，这位听友。
2: 喂，早上好。
1: 早上好，你好幸运哦。
2: 啊，通了。啊，对对对对。
0: 哎，是你。那个，
1: 平复一下你的情绪。
0: 我们俩
1: 就100而已，相中100万那么开心。哎，
0: 对了，这个快乐是同等的，我觉得。
1: 我觉得也是。
0: 幸运也是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很幸运，是不是？
2: 对，主要是幸运。
1: 哎，
0: 那个，你是不是其中也是建议我们改版之后保留我们节目的那一位？
2: 对对对，我就是去拉横幅那个。
0: 怎么
1: 啊？是你啊？
0: 就一个人，原来就是他。
1: 你俩能不能不排练了？
0: 那个，来吧，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2: 感谢茶水小王，感谢欧阳菲菲。
0: 欧阳菲菲，你来，你看，
1: 我谢谢你啊！
0: 你不唱，
1: 我谢谢
0: 你不唱歌都不行了。欧阳菲菲，你不唱歌都不行了。你看看，感恩的心开始唱起来吧。
1: 我太谢谢你了，
2: 谢谢你了啊！
0: 那个，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行吗？
2: 嗯，肯定的。
0: 别忘了啊，当我们俩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真上啊。
1: 嗯。
2: 啊，行，去去拉横
1: 幅，100块钱。真来呀！
0: 啊，真来！
1: 横幅钱给你报了啊！
0: 好了，祝你开心快乐，送你100块钱话费啊！感谢支持，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啊。
1: 这个安徽安庆人罗仲正啊，就是晕倒在武汉街头了，警方呢把他送到武汉市三医院，两个月后呢，这个罗仲正不治身亡，病历中有名字和详细地址。12年后。殡仪馆处置无名尸，医院提供了有详细身份信息的死亡证明，警方这才联系到他的家人。此时停尸费已经高达20多万。这12年，在医院警方的档案当中，这位身份明确的逝者一直被记作无名氏。明明病历首页写着家庭地址，入院第3天病历上已经出现他的名字，明明死亡证明上有完整的身份信息，为什么这个叫罗仲正的逝者会被当作无名尸处理呢？更让人费解的是，入院第3天，医生曾经记录同意向家属转达病情，可是家属却说从来没接过任何一个通知。8月11号，武汉市民政局发布通告，这个开展全面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
0: 就我特别想问一下，就
1: 这里面疑点重重啊。
0: 对，尤其是失踪了12年，这个家属就没找过这个人。
1: 对呀、啊，
0: 没报过警。
1: 对呀、啊，这是一个呀。
0: 嗯，
1: 另外这里面就太奇怪了、啊。
0: 对呀、
1: 啊，有信息。
0: 嗯，
1: 怎么回事呢？这个，
0: 那
1: 我们到最后等警方通报为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世间呢，就是什么事都有、嗯。朋友之间借钱，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是不是？应个急。但是呢，钱借了、
0: 嗯，
1: 万一这个借款人不幸离世了，
0: 嗯，
1: 这笔欠款找谁还呢？
0: 嗯，
1: 继承人要不要替逝者还款呢？
0: 嗯，
1: 倘若继承人全都放弃继承遗产，那该找谁要回这笔钱呢？
0: 嗯，
1: 这不吗？广州一位居民就碰到了这种闹心事儿。他借给朋友钱款累计140万元，不料朋友却因为意外离世了，朋友亲属又全都放弃继承遗产，一度陷入无人可诉的困境。
0: 嗯。
1: 在得知某居民委员会成为遗产管理人之后，他当即告上法院要求还款。法院审理后判决居民委员会在其管理遗产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
0: 我们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知识好不好啊？
1: 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住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居委会 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

0: 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务债权的职责。
1: 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去世之后啊，留下了很多债务，可能家里人的话就放弃继承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飞姐讲这个事就给大家来长知识了啊。
2: 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0: 嗯，
1: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0: 嗯，
1: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0: 什么病？
1: 关节炎。
0: 哦，
1: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0: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1: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0: 嗯，
1: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0: 是，
1: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0: 嗯，
1: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0: 对对对，
1: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哎，
1: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0: 而且老化。
1: 对，
0: 对，
1: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0: 疼，
1: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0: 对，
1: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0: 哎、
1: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0: 嗯，
1: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0: 怎么保护呢？
1: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0: 嗯，
1: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0: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1: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0: 哦，
1: 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0: 啊，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好了，哎，
1: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1: 日子总是闪亮。闪闪咖啡不用加糖，
0: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2: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哎，那些年那些事，大家伙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因为飞姐要根据年份，然后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
1: 叙叙旧啊。嗯，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1963年。嗯，这一年中国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很多影响深远的大事啊，都是在这一年发生的。先说年初定下的那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刚经历了大跃进，国民经济有点乱，粮食紧张，工厂也缺材料，这个方针啊，说白了就是给过热的经济踩一脚刹车，该停的厂子你们停一停，该回农村的回农村，先把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稳住。这个方针呢，从1963年一直用到1965年，算是给后面的发展打了个好底子。到了3月，最轰动全国的事儿就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那时候工厂车间里贴着雷锋像，学校课堂上讲雷锋故事，连老太太买菜呀都念叨着要学雷锋做好事儿。这股热潮不是喊口号啊，是真有人半夜起来扫大街，偷偷给困难同事家里送粮票。可以说雷锋精神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真正长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同样让中国人提气的是周总理那趟大出访。从1963年12月到2年2月，他顶着大冷天一口气跑了非洲和亚洲14个国家。哎呦，那时候很多亚非国家刚独立，穷得叮当响，周总理去不是空着手，而是带去了咱们的真诚。他在那边提出了对外援助8项原则，核心就一条，咱们帮你修路建厂派医生，绝不干涉你家里的事儿，也不图你什么回报。这话一出来，那些小国都特别感动，觉得中国这个朋友值得交。这次出访呢，让咱们在国际上一下子多了很多兄弟。
0: 现在咱们也是啊，是不是
1: 啊？
0: 帮这个帮那个呢
1: 啊！可是夏天一到，老天爷不给面子了。8月呀，海河流域发了场特大洪水，那水大得吓人，河北100多个县被淹，北京城南边也进了水。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天气预报和抢险设备，解放军战士是扛着沙袋往水里跳，老百姓划着门板救邻居。洪水退后，北京城痛定思痛，才开始认真规划城市排水系统。可以说现在的城市不怕暴雨，根子就在那场洪水给咱们上的课。快到年底呢，国家又干了一件大事。
0: 啥呢？
1: 批准了1963年到197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那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好多尖端项目停了摆。这个规划就是号召全国科技人员自己咬牙干，不管原子弹、火箭还是新型材料，都得靠自己搞出来。
0: 看，还得靠自己，你靠别人不靠谱吧？
1: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一大批科学家钻进戈壁滩，躲进深山老林，为后来的两弹一星攒下了家底儿。国内政治这一年也不平静啊，城市里搞起了五反运动，都什么呢？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农村呢，推行四清运动，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这些运动呢，初衷是整顿基层作风，但也让很多干部感到了压力。不过生活里还是有亮色啊！大型歌剧《阿诗玛》这一年搬上舞台了，那优美的彝族调子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让看过的观众都抹眼泪啊。体育场上也有好消息，4月20号，举重运动员陈靖开在北京一把举起151公斤，打破了次轻量挺举世界冠军世界纪录。那会儿呢，咱们体育底子薄啊，这个纪录让全国人民都跟着振奋了一把。这个1963年啊，是很复杂的一年。我们说有天灾有人祸的，还有外交上的风光，也有科技上的咬牙坚持。几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那年留下的东西到今天还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0: 色鲜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3: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一啊，咱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
1: 对。
0: 那么在众多的养生食材当中，很多带色的，咱说带颜色的。
1: 带颜色的。
0: 你比如说黑色食物
1: 啊，
0: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保健功效
1: 啊。比如说什么黑米呀、啊、黑豆、黑芝麻，是不是都属于黑色食物？
0: 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起到补肾益精的功效。
1: 没错。同时呢，这个黑色食物当中啊，是含有大量铁元素的，是可以有效的促进血色素的合成，改善贫血。
0: 嗯，另外黑色食物当中富含黑色素，
1: 嗯，
0: 是可以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
1: 哦，
0: 所以它能防止老年人记忆力减退。
1: 对对对，当然哈，黑色食物当中的抗氧化物质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它可以避免正常细胞发生癌变，同时呢还能抑制致癌物质亚硝酸在胃部的生成，所以啊这个黑色食物是可以防癌抗癌的。
0: 嗯，
1: 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太关键太重要了，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好，那么既然黑色食物对身体这么好，咱得吃起来呀。
1: 是啊，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祥沃良品大品牌出品的五黑粉。
1: 五黑粉，
0: 对，它是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经过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再通过精细的破壁研磨而成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真的是超级丰富。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当中的几种食材
1: 啊，
0: 可以说是个顶个的好东西啊。
1: 对，咱一个一个来哈。嗯，先说这个黑米，黑米呢又叫做是药米、长寿米。
0: 对，
1: 它里面呢有非常珍贵的强心苷、花青素还有硒元素，它是能够起到保护心脏、抗氧化、防衰老、对抗自由基这样的作用的。
0: 哎，有人说什么叫对抗自由基？
1: 哎呀，就是能够清除咱们细胞当中的垃圾，防止细胞变异，说白了就是防癌。
0: 哎。黑豆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
1: 嗯，
0: 常吃可以降低胆固醇，促进胰岛素分泌，有助于控糖，所以咱说糖尿病人吃黑豆是特别好的。啊，
1: 哎，没错。嗯，还有说到黑芝麻哈，在中医当中呢被视为是滋补圣品，
0: 大家太熟悉了。
1: 对，尤其是补钙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嗯，再来说说黑桑葚，这个东西是可以降低血脂，防止血管硬化的。
1: 没错。
0: 啊，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里特别添加的黑枸杞得着重说一下。
1: 是啊，
0: 因为都知道枸杞最大的功效就是
1: 补肾明目、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0: 哎，而且都知道黑枸杞就比红枸杞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哎，这个确实看着都好看。
0: 哎，没错哈。你看在中医理论当中啊，黑色的食物是内在调理、滋养气血最好的食物了，对不对？
1: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注重补肾。
0: 嗯，
1: 像平时感觉有些疲劳啊，没有精神头，还有经常是腰膝酸软的、脱发、白发特别厉害的，还有就是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0: 嗯，
1: 其实这些啊都是肾虚的表现。
0: 嗯，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五黑粉你得赶紧吃上吧。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管这些问题的。
1: 嗯，
0: 正对症啊，对不对？好了，说到我们今天这款五黑粉，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呵呵，厂家的于经理。
1: 哎，太好了。
0: 哎，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送给大家啊。
1: 真好。
0: 好，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Hello， 于经理。
2: Hello，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哎，
2: 我想啊，首先跟大家说是啥呢？就咱家这个五黑粉哈，它原料用的是非常实在的。
1: 嗯，
2: 就是等你啊拿到手一看，它的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啊，上面就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样。
0: 嗯，
2: 就是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更没有啥什么增稠剂啊、添加剂，没有啊。
0: 嗯，
2: 绝对没有。
0: 嗯，品质特别好。
2: 品质真的是特别好。
0: 嗯，
2: 就是你想吃的时候啊，你就用那个开水一冲，就是那个浓浓的骨

0: 无香，立马就弥散开来了哈。
1: 嗯，
0: 喝一口，哎呀，就那个黏糊糊的，香喷喷的，绝了，老好吃了。
1: 是
0: 你每天早上你就冲它一碗，这就是最健康的养生早餐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啊，把它加在咱们喝的牛奶啊或者豆浆里，营养加倍不说，还更好喝。
1: 哎，这个方面哈，吃饭养生一步到位了。
2: 对呀，哎，说到这么好的五黑粉，其实我们特别关心一下价格。
1: 对，
2: 于经理来说说价格。
0: 好嘞，咱这款五黑粉哈，一桶净重是350克，
2: 嗯，
0: 市场价呢69元一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4桶，我再送你4桶。整整8大桶，秒杀价只需要299元，怎么样？便不便宜？
2: 哎，不行啊，这个力度哈，
1: 挺便宜的
2: 啊。
3: 哎
2: 哎，于经理是这样的哈，
0: 哎，
2: 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不能厂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对，我们没有力度。
2: 所以啊，咱们今天得讲讲价啊。
1: 是，
2: 你看看就这个价格的话，你还能不能再便宜点？
0: 不，小王啊，就咱这价格，目前是我全国购物平台线上线下最低的价格了。嗯，
2: 那我们能跟他其他一样吗？
1: 对啊，
2: 你到其他地方那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这来是做广告宣传的。
1: 是啊，
2: 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我是觉得你来我们节目你得遵守我们节目的规则，
1: 你不能为了赚钱。
2: 对，降价降点多少的意思意思，对不对？
1: 对，
2: 快快快，
0: 是实心实意的想让大家尝尝这五黑粉。
1: 我们也是实心实意的，
0: 好吃了，真的啊。你俩开口呢，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拒绝。
1: 那就别拒绝，
3: 拒绝。
0: 那就这样哈，你说小王，我要是给你就是降个20-30，你是不是觉得哎呀，于经理你都得扣上门啊？都，
2: 你不是
0: 那
2: 人。
0: 就这样，我就大方的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2: 别，等会儿降多少？
1: 50，
2: 降50。
1: 嗯，
2: 哎妹，于经理，我都替你脸红，你
0: 咋的呢？
2: 死好大动静的话，降50块钱。再说了，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你说其他的厂家就是要降价的话，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2: 啊，
1: 没有50，
2: 这他讲的不用我讲的，
1: 这确实是这样的。
0: 等会儿
2: 降个整，降100。
0: 你俩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没有啊，
0: 直播节目啊。
2: 对呀，
1: 直播
2: 好意思跟你讲价吗？
1: 你挂电话吗？
0: 咱现在这个利润都薄成啥样，啥市场环境了，肯定不行，小王。
2: 我给你出个主意，限个量，
1: 对，
2: 行不行？
0: 你这样哈，你真的是啊，太让我为难了。这样吧哈，咱也别杠在这儿，好不？我就直接给你限量100组，咱就多一组也没有，小王哈，就直接降100块钱，行吗？就100组，
1: 100组
2: 不
1: 多，
2: 不多。哎呀，行啊，
1: 是啊，
2: 有毛不算多，把价格讲下来是整个的，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先来100组、
2: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对，
2: 哎呀妈，太新了，
1: 这不太便宜了吗？
2: 哎、那就到这儿的话，咱接下来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吧。
1: 对，第二个环节到了，
2: 来，于经理。说一下能送我们点什么赠品？
0: 不，等会儿怎么还送赠品？我已经买4桶，我又送你4桶了，小王。
1: 那个是你送的。
2: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
1: 是啊，
2: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就是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
2: 所以你看有什么东西送一点来。
0: 我说实在的，小王哈，就是你有点太不地道了。说实话，上节目前你啥也没跟我讲，你根本就没跟我讲送赠品的事儿啊。
2: 哎呀，
0: 再一个我也没准备啊，我现在除了五灰粉，我啥也没有啊。
2: 啊，
1: 那就五黑粉
2: 呗。对对对对对，我们不挑，就送这个就行。
4: 我不用别的。
0: 我今天真的有点看出来了，就你俩呀，给我挖的每一个坑都挺深的，伙伴。
2: 行吧，抓紧时间送一点，好不好？
0: 那这样，小王，我就再出个血吧，好吧？我就直接再送你一桶，好不好？
1: 送一桶，
2: 4桶，再送4桶，再送一桶。于经理，我是觉得你多送一桶了，你哪才再多送一桶呢？你看哈，买4桶，送4桶，再送2桶，就是说起来顺的，而且呢，给大家凑个10桶。
1: 十全十美。
2: 哎呀，
1: 你是多吉利！
2: 你这理由好，你这理由好，
1: 是不是啊？
2: 对不对？
0: 你的意思说，两个主持人，我一人再送一桶吧？
1: 哎，没错，
2: 就这个意思。
1: 对，
2: 谁也不得罪。
0: 这样啊，小王，你看啊，你呀，刚才既让我降了100块钱，对不对？又让我送2桶五黑粉，你看你是不是？你适当的也得出点血。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给我2期广告节目，咱俩呀互换一下。这样呢，你们得到了实惠。说实话，我回公司也有个交代， 你看行不行？要行啊，咱俩就拍板。
2: 哎呦，
1: 我觉得你行，
2: 你成长的特别快。
1: 你看看
2: 啊，你这是相当于又降了我一军呢。那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拿。

0: 到这个福利了。
1: 那这事儿不垮在你身上了吗？
0: 你哪一半的？
1: 我听众这一半的。
0: 啊，那也没毛病，
1: 是不是？
0: 是。那冲着大家这个福利，那我必须得同意呀。
1: 就是啊。
0: 行，就这么定了，于经理，我再送你两期节目，咱们再多送两斗给大家
1: 拍板了。
0: 对，那就这样，于经理，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嗯、那个，咱们就见好就收，再见了啊。
1: 不唠了。
0: 我怕他反悔呀，
1: 就是、啊、
0: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五黑粉呢，它一桶是350克，嗯，市场价是69一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再送四桶，就是整整八大桶、哦、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块钱。
0: 这个价格我们不满意呀、啊、嗯，我们不知足啊，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刚才我们电话联系了厂家的于经理，我们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也听到了，对不对啊、嗯、于经理刚开始说给我们降50块钱，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对不对？
1: 太少了。
0: 所以我们一来二去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这个太给力了，
0: 给力，
1: 是
0: 不是？但是还没完呢、嗯、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嗯、现在只要你手够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再送一桶，一次性再送两大桶，
1: 真讲究
0: 啊！给大家凑个10全10美，整整10桶，
1: 真的是太震撼了。我跟你说哈、啊，就是说咱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嗯，一共就是10大桶的五黑粉，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平均一大桶才10多块钱。
1: 那你还等啥呀？
0: 吃饭养生一步到位的五黑粉，咱买回去是不是全家老小都能吃？
1: 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哈，补肾强身、黑发明目效果最好不过了。嗯，
0: 什么枸杞呀、芝麻、黑米、黑豆啊，你都不用一样一样去吃了。
1: 对，
0: 每天咱冲一碗吃，让你一次就吃全了。
1: 你说多好，是不是？
0: 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点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说到黑米、黑豆、黑枸杞、黑芝麻和黑桑葚这些东西，很多在医药宝典当中都有记载。
1: 对对对，
0: 你想想，他们都是可以入药的呀。
1: 而且啊，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所以咱这款五黑粉啊，帮助男人补肾养精啊，是最好不过的了。嗯、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
0: 对，
1: 身体发虚，一动一身汗，然后身上可能还有异味、啊，
0: 夜尿也多呀，哦、排尿费劲儿啊、嗯，就是频繁的上厕所啊，体力的话你也跟不上。
1: 是啊，
0: 你还天天腰酸背疼的，是不是？为什么？就是肾亏造成的， 对，
1: 对
0: 不对？
1: 所以你看肾啊，它是先天之本，它是身体精力的一个来源。你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抽烟喝酒、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会对肾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0: 那我们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把今天这个五黑粉吃上啊！
0: 对呀、啊，你就这五黑粉，你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妈呀，我体力还变好了、嗯，就干什么我都有劲儿了，上厕所的次数也变少了，哦、晚上也不用总起夜了。
1: 是是是、
0: 啊。咱说一天天，我也不感觉那么累了，哦、对不对？哎，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就他好我也好、
1: 啊、熟
0: 哎，当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体质不好的、眼睛不好的、觉睡不好的，
1: 对，
0: 吃这个五黑粉都特别特别的对症。
1: 没错没错。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这款五黑粉，它一桶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再送你4桶，整整8大桶。正常的秒杀价只需要
1: 299块钱。
0: 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对吧？
1: 但我们不满意。
0: 对，我们刚才电话连线厂家于经理了，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都听到了，对不对？不容易啊！嗯、于经理刚开始说再降50，
1: 我们不同意。
0: 后来我们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哎，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你这样就给力了。
0: 这还没完呢、嗯、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够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我们还有加送，一次再免费送你2大桶同品同质一模一样的五黑粉，给大家凑个10全10美。
1: 太好了啊、嗯！就是说咱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桶，一共是10大桶的五黑粉，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哎，你算下平均一桶、嗯、10来块钱，
0: 真的比你买那些什么麦片啊、什么芝麻糊都划算多了，
1: 对
0: 不对？
1: 你关键是买回去之后，你全家老小都可以吃啊，嗯、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直接冲着喝，或者是放在牛奶、豆浆或者是粥里都行。哎呀。

0: 香喷喷的，黏糊糊的，又好吃又滋补。
1: 你不想还等啥呢？
0: 对呀，我跟你讲，这是大品牌厂家出品的这个五黑粉，跟你在地摊上、跟你在市场上买那些就是杂牌子的完全不
1: 一样，
0: 是不是？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导播姐的电话现在全部都在占线啊，
1: 瞬间就爆线了。
0: 黑色食物补肾的效果可是公认的，
1: 对，
0: 咱说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是，肾主骨生髓，肾气不足啊，浑身都有影响，什么牙齿不坚固啊，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呀、就像有些人没啥病，但是老觉得我怎么没劲儿呢，我特别累，这个都是肾亏肾虚造成的。
0: 所以说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咱这个五黑粉你都赶紧吃上，保证你肾不亏。当然咱这个五黑粉对于一些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它是可以当做代餐来吃的。
1: 哎，对，因为这个黑色食物啊，粗纤维含量特别高，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的饱腹感。
0: 对，
1: 无论是什么时候哈，你冲上一杯，你扛饿还不怕胖。
0: 当然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喝咱这个五黑粉更是好东西。
1: 对，
0: 补钙，白发转黑，降血压，厌烦衰老，改善缺铁性的贫血，你说哪一样不对症？
1: 全都对症。
0: 所以你还想啥呀？今天赶上厂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品牌宣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桶，足足10大桶，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这么便宜，你买回家家里放几桶，送家人送朋友几桶，多健康的礼物啊，对不对？
1: 好喝还滋补，多好啊！
0: 赶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
1: 是不是打不进来了？这个五黑粉啊，赶紧给我爸妈整点，太适合中老年吃了，补肾强身不说啊，就晚上少起夜这一点，其实就很够用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你说谁不抢？
0: 关键咱这款五黑粉里面就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
1: 对，
0: 再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那些东西了啊，含量配比的非常精准，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
1: 是
0: 在讲究滋补的同时，人家还讲究药用无效，是能真正帮你解决身体上一些问题的，这可是其他杂牌子所比不了的，对不对？
1: 对，就像以前吃过其他什么五黑粉的哈，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一比就比出来哪个好了。
0: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原价69一桶，咱今天是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一共10大桶，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是啊，你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多便宜、
0: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跟我们导播说多订2套，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下次不知道啥时再来了，对不对？
1: 而且哈，全都是好日期的，保质期一年呢，
0: 你买回去就当早饭吃都合适啊，对不对？
1: 啊、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蜂蜜呀、啊，这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哎，有一句老话，你听没听说过？
0: 嗯、
1: 每天喝一杯，赛过杨贵妃。
0: 对，说的就是蜂蜜，它可以润肠通便、减肥排毒、美容养颜的功效，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最受大家喜欢的椴树雪蜜。
1: 哎，它跟那些稀溜溜的蜂蜜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椴树雪蜜它是白色的，然后半固体那种形状，
0: 对、嗯，
1: 就是看上去有点像奶油或者像果酱这样的感觉、
0: 哎、除了你冲水喝呀，咱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呀，或者你把它直接抹在面包上吃都可以啊，
1: 都行。
0: 那么说到蜂蜜的种类其实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伙不管买什么样的蜂蜜，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
1: 蜜源。
0: 对，也就是说这个蜂蜜的产地是哪儿的，对不
1: 对？
0: 你就像买枸杞要宁夏的，
1: 是啊，
0: 你买大枣要新疆的，
1: 嗯，
0: 那么你买椴树蜜要买哪儿的呢？
1: 那必须是长白山的。
0: 也行啊，没看出来，挺懂啊。
1: 那是我的家乡啊，就产这个东西。
0: 妈呀，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长白山山脉可是咱们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的产区之一，
1: 嗯，
0: 有百年的椴树林，所以啊它这个蜜源就非常的优质，那么蜂蜜的品质那真是不一般的好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那么咱今天带来的就是长白山原始森林出产的椴树雪蜜。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还真得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这款椴树雪蜜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椴树蜜、
1: 嗯、
0: 同时我们预报一下哈，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
1: 是，你好于经理。
2: 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说到咱这款椴树蜜啊，它的蜜源可是来自原生态无污染的长白山山脉，采自百年的野生紫椴树哈。
0: 嗯，
2: 是真正的成熟原蜜，而且咱家这个椴树蜜啊，它里边没有蔗糖，
0: 嗯，
2: 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你看哈，它配料表上就椴树蜜这种原料，其他啥也没有，包括老人呢、啊、孩子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喝。
0: 对，
2: 刚才说了哈，椴树啊它属于稀有树种，就在咱东北有、
0: 嗯、
2: 啊，所以椴树蜜本身的产量并不高，那么真正高品质的无添加的椴树雪蜜卖的可不便宜。
0: 对，确实挺贵的哈。
1: 是啊。
0: 那么于经理，接下来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咱这个椴树雪蜜一瓶净重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0: 哎呀，
2: 市场价格69元一瓶。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你3瓶，足足6大瓶。今天秒杀价听好了啊，仅需要299块钱，怎么样小王，价格给力吧？
1: 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比市场便宜挺多呀。
1: 对，
0: 但是于经理哈，就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的风格，必须得讲讲价。
1: 对，便宜点。
2: 怎么会事小王，我这价全国现在线上线下你就找吧，最最低的价格了，你怎么还跟我讲价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对不对？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来做品牌宣传的，
1: 是、啊、
0: 你到他们那都是卖货挣钱的，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哦、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多多少少意思一下。
2: 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给你便宜个30-20，你肯定觉得我扣的都不行了。这样哈，你撞回嘴，我呀就直接给你便宜50块钱，怎么样？
0: 不，便宜多少钱？
2: 50。
0: 五十，299，50，那不就相当于250吗？那就不好听。
1: 对，
0: 这价不好听。你再说一，你来我们节目当中，你能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太少了。
0: 你就告诉他，别人价最低都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块钱。
0: 对，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0: 久了。
1: 但是我们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死乞白赖要的。
1: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瓶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两大瓶。
0: 真的哈，咱捋一下哈，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两瓶，整整是八大瓶的段数雪蜜，一共才199块钱，
1: 原价500-600块钱的哈，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就这个价，你别说买段数蜜了，你就算买最普通的那些花蜜，其实你也买不下来，对不对？
0: 对，你要知道这个段数蜜它是可以入药的，
1: 对，
0: 它是有止咳、润肠、解毒、助消化这样一些功能的。你像吃完饭之后总打嗝的，反酸水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的，上厕所费劲的，大油脸、大油头的，嘴里总是黏唧唧的，还有就是成宿睡不好觉的。咱赶紧哈，把这个椴树蜜给它冲水喝上。
1: 对，
0: 因为这个椴树蜜当中呢是有薄荷的清香味，它还有芳香的籽油，是具有镇静抗菌的作用的。
1: 对，排毒啊，对睡眠呢，其实它的功效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可毁了，可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爆线了。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哎，你说蜂蜜哈，谁家能没有两瓶？
1: 对呀、
0: 我爸那都是常年喝的，然后我从来没听他们说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真的喝完蜂蜜之后哈，睡觉睡得老好了。
1: 没错，因为椴树蜜最大的功效就是对解决什么便秘、失眠、帮助消化的功效，其实都特别好哈。
0: 对，另外蜂蜜呢，它还能够美容养颜呀、可以加速代谢呀，还有助于减肥。
1: 对，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是不是啊？真正来自长白山山脉原产地的椴树蜜，一瓶一斤呢，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送两瓶，
0: 整整是八大瓶，
1: 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
1: 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清醒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9: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9: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哎呀，紧忙活。对，
0: 这个大周末的啊，这天儿爽气了，
1: 没错，
0: 凉快了哈。然后很多朋友也愿意出去玩一玩什么的，对不对？
1: 哎呀，你会发现时间过得是真太快了啊，
0: 是吧？夏天又过去了。
1: 对呀，你说这一年一眨巴眼，这功夫也过去了。
0: 夏天悄悄过去。
1: 你看，就爱唱。你就咋整是吧？是不是啊？
0: 忘了。
1: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预报一下啊，我们9月1号改版之后啊，咱们欢乐一家人节目，包括这个休闲非常道节目，我们这两档周末就是。
0: 我们节目组优秀。
1: 对，你保留了。啊。这领导说：“哎呀，行吧，也没有人上节目，你们俩就留在这吧。”
0: 是这么说的吗？
1: 不是吗？
0: 不是啊。
1: 你这节目太优秀了，是不是？行，大家伙儿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是不是啊？这个大家多多捧场啊，这让我们节目然后才能有动力的继续做下去，对不对？
0: 是
1: 啊。我跟飞姐无以为报，我们俩多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这福利不就来了吗？对不对？
0: 啊，对。
1: 哎，
0: 100块钱话费在向你招手。
1: 没错，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此刻飞姐就要选了啊！如果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我们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我们这电话太热了啊！选3号线吧。
1: 行嘞，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来，请您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
2: 您
0: 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要送您100块钱话费、
2: 哎。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今天有什么安排？
2: 上班。
0: 啊，今天也是上班啊，跟我们俩一样。
2: 对。
0: 啊，也是做服务工作的，对吧？
2: 对。
0: 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一边工作的时候还没忘了跟我们参与一下节目啊，别让老板听见。
2: 碰碰运气啊，别让老板听见。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好运就到您手了。
2: 砸了，对，砸向我了。
0: 哎，
1: 那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2: 那个感谢那个领导和组织，感谢一下，这怎么感谢呢？就反正有点幸运了啊，就是这是
0: 你说这么多年终于见着100块钱，
1: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0: 不是呗？
1: 是不是啊？哎，这个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啊，这个多多收听啊，好吧？感谢感谢，再见。刚才飞姐就唱歌了，哎，你这个明天你就应该唱你刚才唱的那首歌。
0: 刚才唱啥来着？
1: 夏天悄悄过去。
0: 啊、有的时候语言
1: 是
0: 苍白的，
1: 是不是
0: 必须得用
1: 歌声来
0: 表
1: 达。所以接下来飞姐继续要跟大家一起唱歌啊！你就在家或者在车上没啥事，你就跟飞姐一起唱啊，然后心情会更舒畅啊！唱完歌之后，茶水小娃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这歌就唱就你就得这么唱，就是怎么说呢，就尤其是那个歌词啊，这歌词其实传唱度还是蛮高的。我们说这个华语经典老歌单身情歌绝对是刻在我们几代人青春里的旋律了，对吧？这首歌呢旋律是陈耀川写的，他手里压这条 demo 呢原先是给一个一线男歌手准备的，然后人家一听说太苦情了没必要吧，然后就不唱，这曲子就搁下了。后面呢又找林志炫，他看到原版歌词写的是天啊请帮帮我，爱人啊请看看我，他直摇头，他也不愿意唱。后来呢林志炫就自己改词了，改歌词改成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你像后面唱那个啊，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告别单身，这都是林志炫自己加的，什么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跟绕口令似的是吧。以前啊什么理发店呐、出租车呀，哪管那个去商场看那个促销啊，对不对，广场舞阿姨呀、那爱要越挫越勇，那都会唱。年轻的时候听单身情歌觉得就是失恋了，哈哈啊，也听不懂歌词里表达的深意啊，反正跟着这个旋律随口就哼唱。我刚才一唱我发现呢，不光是抱怨单身，而是在跟生活和解呀。你听他这个歌词对不对，对吧，这个人生路上呢有的时候爱而不得它是常态，缘分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也不是说所有人咱们刚好都能遇见那个契合的人，对吧？如果你遇见了赶快回身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当然单身也不是说什么缺憾啊，我觉得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享受单身，也是一段沉淀自我丰富自我的一个时候，对不对？也不用说为了迎合世俗然后匆忙就将就了，我们见过多少将就的勉强的，然后最后对不对还是分开。不要因为孤单了然后随便去凑合，我觉得还是要认真好好独处好好成长，然后去接纳感情里的遗憾，也放平心态，我们静待缘分的到来，好好唱单身情歌这首歌，对不对，来告别单身。那也认真过好当下的日子，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是不是？有的时候生活嘛就是这样啊，每个阶段珍惜每个阶段的状态，喜欢的朋友就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大声唱起来，把车窗关上点啊。

0: 谢谢谢谢谢谢稀稀拉拉的掌声。这里是每周一歌，每周与你相约。
1: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嗯、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0: 对，
1: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
0: 嗯，
1: 像那个
0: 3011883088113088113088113。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对？
1: 对，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你超市看看哈，那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对，
1: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0: 你看四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1: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他、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0: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对？
1: 对，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对，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
1: 你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嗯、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199，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嗯，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嗯，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两盒、
1: 哦、
0: 开车的在车上放两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两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对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两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啊，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2: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1: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4: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3: 好，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4: 近日啊，张女士在昆明某医疗美容医院做完隆胸手术之后不久，查出怀有双胞胎。哎呀，由于手术过程中使用了全身麻醉啊，担心麻药对胎儿造成影响，张女士认为是医院术前检查不
3: 安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4: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50啊、嗯嗯，没想到刚才告诉我低估茶水小王，直接降100。
3: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4: 嗯，
3: 给力吧，
4: 给力。
3: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4: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3: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4: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3: 啊，
4: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3: 啊，
4: 告诉我要两瓶，
3: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两瓶。
4: 没呀，
3: 送，对吧？
4: 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
3: 对，一共五大瓶的虎迷 Q 是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4: 298，
3: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4: 嗯，
3: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4: 五瓶能吃5个月呗？
3: 对呀、啊
4: 嗯，
3: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4: 嗯，
3: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两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4: 嗯、
3: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在上个海边，他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嗯？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1: 嗯、
0: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一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啊，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啊、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嗯，就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

0: 六八九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偏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最后我根本看不清字儿。
1: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2: 家家必备
1: 啊，
2: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1: 顶个菜吃。
2: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1: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2: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1: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2: 对，
1: 飞姐啊？
2: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1: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2: 别说了，我饿了。
1: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2: 是。
1: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2: 20罐呗。
1: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2: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1: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2: 啊，
1: 惊喜了是不是？
2: 降100块钱呀？
1: 对，
2: 我以为再送2罐呢。
1: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2: 送10罐，
1: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2: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2: 汗都下来了，
1: 下来了，是不是？
2: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

0: 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对，
0: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
1: 嗯，
0: 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个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交通广播
6: ，FM106.7少儿广播
2: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1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2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爱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朋友们，又到周末啦，周末就应该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这首歌是1972年啊，这是《爱魂》这部电影插曲。当时呢，刚满19岁的邓丽君，把少女藏在心底的暗恋心事唱的是活灵活现呢。后来在1983年，她还重新录制了一版，多了几分成熟的柔润。开头第一句就唱：“你可知道我爱谁？”啊，有点像对着镜子，然后悄悄地问自己。没有直白的告白，全是少女揣着心事的那种忐忑。你可知道我爱谁呀？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心里偷偷瞄过一眼心上人那个模样，哎，比你温柔一千倍，比他可爱一万倍，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但是把那份眼里啊只有对方的偏爱写得直白又动人。后半段转折了，受到创伤不流泪，爱的路上不徘徊，像激流中的鱼永远不气馁啊！一开始唱的就是像会撒娇的情歌，后面这一段又藏着那种韧劲儿。邓丽君的声音呢，虽然是软乎乎的啊，但是柔里就带着那股劲儿。听完呢，你能不能想起当年那个敢为喜欢的人鼓足勇气的自己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份纯粹的心是否走远了呢？当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关于纯真爱恋的向往，还有邓丽君歌声中这种永恒的温柔和坚定，始终都是我们心灵深处最珍贵的慰藉。

0: 此刻欢迎老朋友们的身影，谢谢大家的到来，陆陆续续的人儿就上来了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休闲非常道，只有在周末我们才能遇到，我是西门小飞，一直在这里等待大家啊。每到周末的时候，欢迎你来找到我。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

0: 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1: 都市好医生，
0: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3: 欢乐一家人，
4: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2: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5: 周末有生活，
2: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6: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2: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2: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九九一，听见大连，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7: FUN FUN
8: FUN
9: FUN
7: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0: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继续收听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前段时间呢天热吃不下饭，这回天儿可是凉快了啊，立马就爽气起来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了。我们说工作是生存，做饭才是生活呀，是不是该做饭都得做饭呢？

我们说这个爱做饭的人啊，就能传递一些温暖啊。为什么？因为爱做饭的人呢，他就不怕麻烦。做饭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对吧？我们从挑选食材就得开始，你是清洗啊、切配呀、啊，每一片菜叶、每一块肉丁，你不得得细细打理啊，才能化作餐桌上的美味，是吧？爆炒咱们得把握火候啊，稍有不慎就糊了。慢炖咱们还需要静静的等候，一道汤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对不对？很多人或许会觉得说，哎呀妈呀，做饭呢繁琐呀，煎熬啊。但是真正每一顿都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呢，他是甘之如饴，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细碎的工序是烟火生活独有的仪式感，是爱你的体现啊。

那锅铲翻飞，你看那油锅升起香气，对不对？普通的食材在手里慢慢就变成佳肴了。饭菜一上桌，掌勺的人呢，浅尝几口，他最大的快乐不是自己吃，他是看到家人、看到朋友吃得尽兴、吃得高兴，碗盘尽数见底，他才觉得最有成就感，他就高兴了，对吧？你看有几个说你家那个掌勺的，你家厨师说自己先吃饱的，很少有，对吧？他都看家里人吃，甚至有孩子小，他都喂孩子吃。这就是生活的状态。汤呢，你得慢慢炖才能入味儿。食材你需要静静的等待才能成熟，急功近利，那你肯定做不好。做饭也不能急，就像生活一样，很多事儿呢没有办法立刻看见结果，要学会给这些事儿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时间。哪怕寻常的，对吧？你就炒个鸡蛋，哎，我们说一翻炒好之后呢，也是一个开胃的一道，非常好吃的，对不对？你哪怕你一把青菜，几瓣大蒜，你就简单清炒一下，也能满屋飘香。就是关键是你得开火，你家开火吗？你家几口人吃饭呢？你家是谁做饭呢？谁掌勺啊？就是把这些寻常普通的食材变成可口的美味，就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创造力。生活大多数都是平淡的，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的惊喜？但是爱做饭的人呢，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啊，他们懂生活就像做菜一样，要用心调味儿，也要细细的品味啊。这个米饭上撒点这个碎芝麻，对不对？哪怕一点点小巧思，就能给普通的生活添上一些温柔的色彩，对吧？你这个每天这一餐一饭之间，你稍微摆个盘，你这个平淡的时光就变得有滋有味。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我们都说厨房的温度呢，有的时候说就是一个家的温度，锅碗瓢盆碰撞出那个声响，是独属于烟火人间的一个交响乐。每一次你翻炒啊炖煮的背后，都藏着不可言说的那种情谊，愿意为别人下厨是一份格外珍贵的在意啊。你可以记得对方他不吃什么佐料，对，你家人谁不吃香菜啊，你家人谁不吃陈醋，你家人有什么忌口的，哪个不能吃辣的，对吧？谁是清淡的，他喜欢什么菜式，你就是默默的都在你的心里了。一般这个人是不是都是妈妈呀？这个心意就藏在一碗一块当中。为什么我们都说妈妈的饭菜这谁也比不了，最爱吃的就是妈妈做的菜。一顿饭呢，就藏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了，对吧？好好做饭，好好吃饭，这都是最简单的浪漫。希望咱们都珍惜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一定要谢谢他。也希望我们都在人间烟火里守住热爱，把这个寻常岁月呀过得有声有色。我是西门小飞，每到周末陪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呢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平安吉祥还说来晚了，不晚不晚啊，都不晚，现在来的都是客啊。从挑选食材到家人吃的开心都是享受，对吧？顾平也说他的解压方法就是做个自己家乡特色菜，难忘的都是家乡的那口滋味啊。欢迎此刻朋友们啊，来到休闲非常道的节目当中，可以分享分享你家谁做的饭，谁掌的勺，你最爱吃的又是什么呢？

大米说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加上好友了，飞姐朋友圈也不更新呢，坐等。抱歉啊，我现在真的很少发朋友圈了，对吧？也不能说好日子关起门过了，这有点凡尔赛了。就是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看美景吧，就看在眼里；你美食呢，就品到嘴里；好茶好酒的，就喝到肚里，九宫格装不下了。说心里话，就是工作这份工作让我一直在说话，那我生活中我就学会了闭嘴，对吧？而且我觉得我的快乐早就不建立在别人的关注上了。哎呦，这样说，就是反正我不用外界反馈，我也不发广告，我也不推销产品，我也不推销我自己。我都快50了，我随心所欲，无欲无求了我。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ed。 而且吧，你比方说啊，嗯，那天我朋友闺蜜说看我买那个咖啡豆，买那豆子200多块钱，她说你可真舍得。我说这算什么呀，喝咖啡浪费最多的哪是这个，哪是这个事儿啊。我说你想想啊，你就是你喝咖啡上钱你加起来能有多少，有几千上万，但是这些钱还换回咖啡了呢，你喝进去了也提神了，它是值了，对不对？我觉得真正浪费的就是钱买不回来的东西，浪费的是什么？时间呢，心情啊，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明明冲好了还没喝着这咖啡，冲坏了吧舍不得倒硬喝完啊，冲一杯咖啡水温高了又苦又涩，对不对？但是你一看那豆子，妈，这一杯不得30-40啊。看一眼时间15分钟过去了，对吧？你冲坏了就倒掉吗？啊，你还觉得舍不得，你烧水还得重烧呢，对不对？你就硬喝完了这15分钟啊，15分钟每喝一口你都觉得亏，你以为你省了一杯咖啡的钱吗？其实你浪费了15分钟的好心情啊。15分钟本来你可以重新冲一杯好的，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你花15分钟你喝了一杯好吗难喝的咖啡，然后你又花15分钟去后悔，你这一上午毁了一上午的心情，一上午的心情值多少？不比30块钱多呀。所以我后来什么呢，我要冲坏了冲不好了我就倒掉，豆子是钱，心情不是啊。钱能再赚，你那15分钟好状态能回来吗？倒掉一杯难喝的咖啡它不叫浪费，硬喝完才叫浪费。所以我一直主张该省省该花花，对不对？有的时候然后你磨豆烧水认真的冲一杯端到桌前了，哎，手伸向咖啡杯的同时，另一只手马上干啥呢？掏出手机。哎呀，这忙的呀，一会儿看个消息，一会儿看个朋友圈，一会儿回个微信，一会儿再刷一下。15分钟了，过去了，咖啡凉了，好喝吗？都忘了，什么味儿的？没注意。Just to be your man。 你知道吧？你人坐在那儿了，是坐在那儿了，灵魂在手机里了。你嘴里在喝着，你脑子还在那刷手机，眼睛还在那看屏幕，舌头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滋味。所以我经常说吃一顿饭啊，喝好好喝个下午茶，喝杯咖啡的时间你别被手机给偷走了呀，那还叫喝咖啡吗？那叫什么？咖啡陪你刷手机，咖啡成配角，手机是主角了。所以我也不刷，我也不看，我也不发，对不对？我很少看。我现在定个什么规矩呢，我自己啊，就是冲咖啡的时候手机扣在桌子上，喝完才能碰。刚开始我还手痒，我还想看一下，就是你总不看手机你就觉得好像错过啥事儿了，万一有什么消息呢，你就自己给自己总找借口。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的，后来慢慢，哎，后来什么状态呢，我觉得哎，咖啡好喝嘞，还是那些豆子呀，啥都没变呢，不是咖啡变了，是我终于喝到了。原来之前不是咖啡不好喝，是你没认真喝过。你一直都在给手机当陪衬了，你知道吗？我前几年我干过啥事儿呢？刚才朋友说我不发朋友圈，我就想起了这个事儿了。多说两句啊，又说多了。这个我原来就是冲一杯咖啡，第一口没喝，干啥？先拍照。哎呀，找角度，找调光线，挨个换滤镜。

图，哎呦我嘚瑟毁了，拍完不满意再拍，九宫格凑不够再冲一杯专门拍，发完朋友圈刷点赞，有人问豆子有没有链接，有，有人夸，哎呀你这手冲好看，好，你这咖啡好喝吗，忘了，光顾看手机了。以前也是买最贵的豆子，用最好的器具冲最完美的参数，但没有一杯认真喝的，都为了发朋友圈了。你那是干啥呢？你是先拍照先发朋友圈然后点赞，等你想喝的时候凉了，对不对？后来啊，现在啊，我也不发了，你知道吧，我不发了，豆还是那个豆，我不演了，我也不想文案了，我也不等点赞了，你管你别人怎么看呢，我就一口一口喝，喝到我肚里，喝到什么是什么，喝进去的才是真的。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在分享生活呀，其实是生活在分享你。Long I've wanted to

我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主持人西门小飞，很高兴在这里遇到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此刻呢能跟我一起来互动起来。找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给你我的微信号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放心啊，咱从来不骚扰别人。此刻咱们的群友呢，这些老朋友们的身影啊一直都在，很让我感动啊。马上面临着9月份我们节目的全新改版呢，也预告一下咱们的节目呢，人不变，时间不变，地点不变，老地方啊，老配方还是咱们啊，从早晨8点一直到11点，3个小时的大时段直播，我一直在这里等候着你的到来。

有的时候吧，真不能低估那个能认认真真做一件事的人。他认真的炒一份菜，他认真的去冲一杯咖啡，啊，我觉得这不是矫情，把日子过得认真一点，稍微认真一点。你再忙，也愿意为一件小事花点时间，把日常过出自己的样子。手冲麻烦吗？挑豆子，挑产地，啊，挑烘焙度啊，养豆期，一样一样来，对不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啊，我每包上面我还贴标签儿，写着日期，开袋日期，一天跟搞科研似的。磨粉也是，对吧？我还向高小姐请教，粗了淡，细了苦的，差一档的味道就不一样。水温高了就焦了，低了还发酸，对吧？我焖蒸30秒，水粉比，总萃取时间，哎呀，我天哪，好顿个研究啊，对吧？每天那玩的乐此不疲的，图啥呢？有人说你不如喝速溶啊，3秒1勺，对不对？不不，我觉得吧，一个是不健康，另外一个咱玩的就是这个，啊，一开始我用那个手摇磨，哎呦，我头一个月我差点都退货了。早晨你起来本来时间就挺赶的，还得先磨2分钟豆子，后来磨着磨着还习惯了，还有点上瘾，就是豆子一碾开那瞬间那香气，那是速溶咖啡能给你的吗？后来我就想啊，赶什么赶，对不对？你什么事都赶，你一天里头有几件事是你可以不赶，然后按着你的性子慢慢做完的呢？大多数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推着走，哎，有时候感慨这时间怎么这么快呢，对吧？刚才柴水小王我俩还说，这夏天这马上眼瞅就过完了，哎，有的时候就是你得体会到什么是慢的，你就会觉得，哎，你珍惜这个时间，它是属于你的。就是哪怕像我喝咖啡那十几分钟啊，这流程是归你，这快慢也归你。哎，吃饭一样，饭菜上桌，掌勺的人总说自己不饿，是不是？他总是这样，你这中间没有什么道理，就两个字儿，我愿意。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是愿意，一个是要学会等待啊。我真是真心是觉得啊，

有的时候你急呀是急不来的，很多东西呢你就是要慢下，手冲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让你慢下来，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呀。好多事儿你看不见结果，多半是时候还没到。我刚才说汤你得慢炖才能入味儿，豆子要静养才香，你也一样，每个人啊给自己一点时间，咱也别催，咱也别赶，对不对？就是这一天我挺忙挺忙的，但我花这一点时间归我自己，或者说是孩子睡着以后我给自己半小时，或者说就像我说，我哪怕有15分钟我冲一杯咖啡，我认真坐在那儿，我慢慢去品，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啊。一顿饭一点时间认认真真的过，

0: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1: 你比如说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清爽小菜，我也会这样，就是多一步，哎，你就觉得它不一样。比如说就最经典的大家都会做的小菜啊，这个菠菜金针菇，咱们在水里一窜就能吃了，对不对？就很简单吧，但是我就多一步，什么一步呢？就我觉得这就是我热爱生活，我就是爱，我爱的没扛了都。我多哪一步都一样，菠菜都一样。

韵律之美，熏陶无数心灵。古代文人不但常以药名入诗作赋，咏怀吟诵，衍生成药名诗，而且呢，诗文写的也是谐趣含妙喻，意蕴藏工巧，融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于一体。医者治病救人，诗者慰藉情感，当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人生甘苦无关的别样浪漫。相传一代名医李时珍，他和夫人曾经在中秋节写下了非常别致的中药情书，互诉衷肠，留下了一段佳话。他的妻子给李时珍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笑寄生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开无主矣。且仰望天南星，夏市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如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即便我们不是中医，但是在诗中出现的这些中药名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比如槟榔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他和柳宗元并称为柳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且呢和白居易也合称为刘白。刘禹锡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等，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位被称为诗豪的大文学家，居然还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医生。刘禹锡呢，是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他自幼体弱多病，深感医学对于强身健体济世救人的重要性，于是他边学文边修医。经过了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刘禹锡的医术日益高超，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们生有病，他还能开出处方药，患者服之痊愈。刘禹锡即平素所得方药，并且经过观察实践，编著了《传信方》2卷，流传甚广。《传信方》当中搜集方剂大概有几十个，大多都是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身检验的常用良方。《传信方》当时不仅在国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而且据说在国外也是广泛流传，比如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保健都收录了《传信方》当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传信方呢，虽然是只收录了50余方，但是几乎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眼科等等多科疾病，比如比较常见的痢疾、腹痛、脚气、霍乱等等，这都是当时民间的常见病。而且呢，传信方它当中的处方药还兼具3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廉、验、便。廉是什么意思呢？价格低廉。验是什么意思？非常有效。便就是易得，非常容易找到的药方。比如说山李子和野蔷薇根可以治口干，大豆生姜治腹痛，还有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也就是传信方当中的药基本上都是当时房前屋后、山坡沟旁易种易得的，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不用花钱或者是花极少的钱都能得到，所以这些药方呢特别深受乡下穷苦百姓的喜爱。可惜传信方在元代以后就逐渐散佚了。在刘禹锡的诗文当中有不少和医学相关的篇章，比如他被贬夔州期间所著的《见药》一文，就从人和药性、素质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了刘禹锡反对寻往以欲变的思想变化，和过当则伤和的关于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在《全唐诗》当中还收录了刘禹锡的一首叫做《赠演医婆罗门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赠演医婆罗门僧》，刘禹锡。三秋伤望眼，终日哭穷途。两目金仙暗，中年似老翁。看珠见成碧，休日不尽风。师有金碧树，如何未发萌。这个诗也是比较简单，说的是呢自己在中年的时候患了白内障，求医于一位擅长眼科的印度医僧，所以呢这是5言律诗送给这个印度医生的。婆罗门僧指的是古印度婆罗门种姓的僧人，我们知道印度是有4种种姓的，婆罗门是最高种姓，它指的是通晓一切知识的核心人群，一般都是祭司或者是学者这个阶级。第一 连交代了病因。公元805年，刘禹锡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减轻百姓负担、具有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但是这个革新呢，触犯了藩镇、宦官、大官僚的利益，在保护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革新很快就宣告失败了。作为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刘禹锡被逐出京城，贬为廊州司马，廊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从33岁到43岁，10年，刘禹锡都是在湖南常德做司马。这首诗大概就是写于那个时间段。三秋指的是农历7月，这叫孟秋，8月是仲秋，9月为季秋。望眼之望指的就是远望京城。他为什么要远望京城啊？他远望革新集团当中志同道合的友人，比如说当时的柳宗元，也是谪居在州郡。枯途穷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晋书·阮籍传》。三国魏末年，掌握军政大权的司马昭欲篡位自立，阮籍呢忠于曹魏，无能为力，闷闷不乐。于是他常常驾车外出，往往是非常随机，不择路径，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痛哭一场，然后再返回来。其实我们知道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是非常多的，但是诗人呢把这件事儿，把自己得了白内障这件事儿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现在来看是可以成立的。那这首诗的颔联和颈联两联是自述病症，看珠见成碧，珠和碧都是颜色呀，珠就是红色，碧就是绿色嘛。看珠见成碧，用南朝梁王僧孺的夜愁视柱宾当中有这么一句，叫谁知心眼乱，看珠忽成碧。他这首诗呢说的是自己心情不好，视觉混淆了，分不出红绿。而刘禹锡改了一个字，他是用实写，就说自己白内障引起了色盲，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翻出了一个新意。休日不见风，这个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见风，没办法吹风，也不能见光。大家都知道这个眼睛一有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不能见风，不能见光。那这个尾联呢，就是他的这个自己去叙述求医的这个意思。师，这是对高僧的一个尊称。金碧术，这个是在古代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外科技术。金碧它是用来刮剥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或者是白翳的一个手术工具，有一点像那个剥开的那个把那个白膜给剥下去的这种技术。如何未发蒙，就是请你为我治疗眼疾，让我的视力恢复正常。发蒙呢是启发蒙昧的意思，它本来的意思是启发蒙昧，在这儿呢指的是你拨开我眼球上的蒙蔽物，让我看东西更清晰一些。刘禹锡的这首诗呢，在不经意之间就反映出了古代中外医学技术交流的一个侧面，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彰显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入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初见他漫步
0: 人呢把一生称为儒医，儒者读书人也，所以历代文人和中医药都是关系密切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骚

0: 赫明示大家不仅能够吟诗作赋，而且精通医药，是文学与医药学的双栖人士。唐诗、宋词、曲赋、小说里面所包含的医药知识、养生之道也为数不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写的诗歌涉及很多方面，仅涉及中国中医中药学内容的就有100多首。他曾经多种疾病缠身，他自己探索医治痊愈，一直活到了74岁。你一定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活到74岁真的是长寿之人了。在当时都是盛行服丹药的，很多人服丹药以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变成神仙等等。但是白居易呢，就列举了很多著名人士服丹药中毒的事件，还用诗的形式抨击了丹药之罪，宣传丹药对人体的危害，以戒后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唐代文坛上的一对挚友。柳宗元曾经遭朝廷的贬斥，在柳州当了一个小官，但是仍然保持着高尚的人格。他在为当地百姓做些力所能及好事的同时，也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那当时呢，通信联系非常的不方便，柳宗元采用各种方法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刘禹锡心情不好的时候，柳宗元就写了一首咏物诗给他。这四句诗是：四月将近五月初，刮破窗纸再重糊，丈夫进京3-2年，捎封信来半字无。刚才我们说了，文人大多都是懂中医药的。柳宗元这诗当中呢，其实是引射了四味中药，希望他的朋友在猜谜的时候能够心情好一点。刘禹锡看到了柳宗元写给他的诗，就微笑着沉吟片刻，猜出了谜底。原来这四味中药分别是：四月将近五月初，这不就是半夏吗？刮破窗纸再重糊，说的是中药叫防风。丈夫进京3年整，那就是当归了。捎封信来半字无，同样也是一味中药白芷。苏东坡一代文豪，他才情勃发，著作等身，达观洒脱。同时呢，苏东坡也是精于医药，长于养生。我们来听一听康震怎么说。
1: 那么苏轼不仅在黄州啊开垦荒地啊，同时呢他也撰写学术著作。他在黄州的时候呢，1-2年之内就完成了对《论语》和《周易》的这样一个著述的工作，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儒学的一种见解。此外，苏轼在黄州期间呢，还发明了一套健身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你要想保持一个乐观的、积极的心态，那身体必须要健康起来。半夜12点之后，披上衣服起来，面朝东方或南方盘腿坐下，然后呢，上下牙齿磕击，上下牙齿扣着，啊，上牙打下牙。36下，我们知道这都是中医的当中的养生之术。然后舌头在口腔里头，在唇齿腭间呢来回搅动啊，产生的唾液呢给它咽下去，气沉丹田，想象中把这送到丹田去，按摩脚心，包括摩擦这个面部啊、脖子等等啊，摁鼻梁，用很多的办法，总而言之把身体搓热，把身体捏活络了，把各个关节都疏通了。所以苏轼呢，他一生当中啊，他自己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这辈子累计被贬到3个地方，贬了10几年，还能到啊65、6岁活着回到了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身体比较健康，善于保养自己。一个人开始注重健康，就说明他的心态首先是健康的。”
0: 在苏东坡的诗文集当中，涉及到谈医论药的其实为数不少。他撰有《苏学土方》一书，记载了有关医药杂著，当中有一部分是单方、验方和养生的内容。后来呢，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撰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叫《苏沈良方》。在苏东坡文集当中有一首诗，这首诗叫做《赠眼医王生燕若诗》。这首诗当中说的呢，是一个小手。

述啊，这个他说人的两只眼球好比什么呢？好比琉璃柱沆瀣，沆瀣是什么？夜间的水汽，清脆不认楚，而子鱼期间往来时风足，观者颈为缩，笑谈分自若。往来时风足，就是风足是什么？就是金针的尖端。其实这就是刚才刘禹锡说的那个金碧治那个白内障。这诗中啊，极力的赞叹了王彦若精湛的金针拔木艺术，这个技术就是去白内障的一个技术。那诗人不仅善医，而且是医德高尚。宋哲宗元佑五年，杭州流行瘟疫，那个时候的苏轼正好调任到了杭州任知州，他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秘方叫圣散子，据说救活了不少人。我们再来说陆游，陆游呢更是长寿诗人。刚才我们说白居易活到74岁，陆游活到了85岁，他长寿的原因有很多。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陆游豁达呀，对，他确实是闲事达官，戎马生涯，后来呢他又归隐田园，他又有了劳动嘛，而且还有那种悠哉悠哉的心情。其实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陆游和中草药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其实在陆游的诗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陆游是以药为友，食药为享，施药为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对他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陆游上山采过药，在自家的园圃当中种过药，甚至他还开过药店卖过药，给人看过病，还是当时的土郎中。陆游常常以采药而自豪，并且也感受山林水媚之美和跋涉之乐。比如在他的花下小酌当中，他说：云开太华插遥空，我是山中采药翁。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儿啊。在他的出游当中，他说：采药今朝偶出游，溪边小吏唤渔舟。采药之乐自然也包含了陆游对草药的这种情感。他在二友当中写道：清芬六出水质子，兼受九节石菖蒲，放翁闭门得二友，千古遗奇今岂无。栀子以果入药是清热泻火的，菖蒲石菖蒲以静入药，它能够开窍豁痰。那这首诗表面呢是以药为友，但是在诗中陆游也说了这两种药清芬和兼受，你看都给了他们品格了。那这个含义就是仰慕古贤的博夷书奇，采微而食，不食用素的高风亮节。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再来分享几首和中药碰撞的诗词。含笑，宋·邓润甫。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涓涓朝露气，盎盎夜生春。什么意思呢？美丽的含笑花像一位巧笑嫣然的少女，在风中带着盈盈笑意，清晨的露珠点缀在她的花瓣上，看似在哭泣，同样也是楚楚动人。到了夜晚的时分，这个花呢会分外的香，又让人格外的沉醉。含笑，它是一种常绿灌木，被人们种植在庭院当中。它是开小小的花，一共是6枚花瓣，淡黄色。含笑花常常是含蕾不尽开，如含笑之美人。所以呢，这个花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就叫做含笑，因为它带着一股香蕉般的甜香，所以也有人叫它香蕉花。含笑花它就是一味中药，它的作用是安神解郁，会给人带来松弛感，可以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和疲劳感，具有镇静和安抚的作用，有助于放松心情和提升情绪。我们再来看杜牧的《赠别两首》：片片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杨中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说的是13、14岁的小女孩，娉娉婷婷，楚楚动人，有点像二月枝头上娇艳的豆。

扣花，扬州城里的春风十里浩浩荡荡，珠帘翠幕当中的家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这个小女孩。杜牧的这首诗采用叫豆蔻梢头来形容清灵美丽的少女。从这首诗当中还诞生了一个词，大家都知道了，豆蔻年华，它是专门用来称呼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的。古人对女子年龄的称呼是非常美的，我们都知道12岁叫金钗之华，13岁豆蔻年华，15岁及笄之年，16岁碧玉年华等等。豆蔻花它也是一味中药，寒而不露，非常美丽，它主要生长在南方，这款中药可以行气温中，干嘛用的？开胃消食用的。我们其实也挺熟悉它，对吧？就是我们还用它炖肉，没错，它是一味调味料，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草果，我们在炖汤炖肉或者做火锅的时候会常常用到它。再来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浓愁。春天里呀，看那个山头鲜艳的红花开满了山头，蜀江的春水拍打着山崖向东流去，他想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情郎，盛放的鲜花可不就像郎君炽热的情感一样，不过它真的是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而那水流却是源源不断滚滚而去，好比我心中无限的思念和哀愁。这是一首热恋的诗，讲的是沉浸在爱中的女孩说不出的甜蜜和忧愁。在这当中说到了红花，红花呢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名，它的作用是活血通经、散瘀止痛，常常用于妇科。那同时呢，红花还是一种染料，也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可以说用途相当的广泛。李商隐的《代赠两首·其一》：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黄昏的时候我登上了高楼，想要凭栏远眺，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天上的一弯新月洒下了淡淡的清辉，芭蕉叶的交心还没有展开，丁香花的花蕾丛生如结，钟情不能互诉，只能各自在春风里哀伤着各自的哀伤。哎呀，不愧是李商隐哈。丁香花它的花苞呢圆圆鼓鼓，有点像古人衣襟上的这个盘花扣，那这个丁香结呢就会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了，就好像心事，你的心事一样，时时有，烦恼源源不断。所以呢，丁香花自古以来它也是有点意象的，它是相思和幽怨的象征。同时呢，丁香花可以入药，它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杀菌除臭，清新口气。据说古代皇帝面前奏事或者回答皇帝的问题，大臣们就经常口含丁香。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鲫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8: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 欢乐一家人，
2: 休闲非常道，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3: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4: 周末有生活，
3: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5: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3: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3: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九九一，
0: 九九一，
3: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1: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

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一套搭配，减龄时髦又好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呢？我们先给出你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白色真的是夏天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了。就是你下半身搭什么颜色，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违和。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皮肤比较黄啊，我没有办法穿那种比较荧光的粉呢、啊。哎呦，我皮肤比较黑呀、啊，我可能对于颜色有挑剔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白色的话，其实那些你喜欢但是通常没有办法驾驭的颜色，这回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下了啊。因为白色离你的脸越近，那么它你整体的面部受到的干扰项就越少，反而还会给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关于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叫做运动风。2026年的潮流趋势终于吹向了运动风。咱们就是说吧，这个运动类的衣服其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的慵懒和随性的感觉，而且呢它对年龄也不挑剔，它上身的感觉也很舒适。如果说你想要穿出减龄时髦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要了解一下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方式，才能就是体现出那种显年轻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呢，以前我们说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呀、都是运动服，但是现在真的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啊，都专门的去买阿迪达斯、耐克，包括什么 Lululemon、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品牌，穿到身上去反而还特别的时髦。所以现在的运动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运动了，而是为了体现出一种更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你来说。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度假。哎呀，现在有很多朋友

都开始盘算了，我的年假还有几天呢？我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了？那你最想要是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呢？我一问啊，一了解啊，一做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景点打卡呀，或者说去刷各种各样的项目啊这种度假方式了，反而更喜欢躺平式度假。有人说，世间疲惫皆可被海风和深蓝温柔消解，躺平式度假真的是当代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治愈方式了。躺平式旅游是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们不做周密的攻略，没有赶路奔赴，我们就遵循着松弛的心意，和好友和家人结伴住进，比如说海边的民宿，比如说山上的小屋，去开启一段随性又自在的慢度假吧。怎么样去度呢？啊，我们在这个慢度假的过程当中又能做一些什么呢？哎，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校长，带你去旅行。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2026年的流行趋势，这不是吹向运动风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对年龄不挑剔、上身感觉又舒适、又能穿出时髦和减龄感觉的运动风。其实吧，它绝对不是说你买一套运动服穿到身上就哎我就能够实现运动风了，不是的。你既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在于你要了解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的方式。今年的运动风啊，有多让人疯狂呢？就是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运动风是什么。有人说，小佳我知道，运动风等于运动服，运动风等于运动鞋，运动风等于这些。其实，怎么说呢？不全对。啊，如果说你觉得运动风就是从头到脚穿运动品牌，比方说球鞋搭配运动服，再穿一个宽大的卫衣就齐活了，那这种穿法真心劝你别碰。运动风的重点是风，哎，它不是运动，它是把运动单品那些显眼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整体的穿搭里面，让你的穿搭带着一股随性的活力，但是又没有丢掉日常穿衣服的得体和洋气。哎，我们来分析一下运动风的魅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能穿出不费力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的，就是这是一种不费劲儿就好看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适合平时穿衣服比较简单又不做什么造型的女生。运动单品呢，它本身就不是很挑人，往身上一穿呢，就自带着一种很随性的劲儿。所以如果说你日常穿衣服比较偏正式端庄，你硬往身上套那种运动元素，反而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你就得循序渐进着来。另外呢，你要对年龄和你的魅力进行一个分析。他呢，就是，他其实不太挑，就是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的挑年龄。但是呢，它比较挑魅力。你比方说啊，运动风里面用的最多的单品，白 T 恤、运动裤和棒球帽，全都是那种设计极简的基础款，没有很复杂的花纹和繁琐的剪裁，穿上去呢也不会去暴露年龄的信号。下到18、28，再到四五十岁，你穿出来的效果，哎，都是很惊艳的。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魅力分析了。休闲感的搭配是从内而外的显年轻，因为穿运动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好处，就当你的身上带着运动元素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跟着变轻快。喜欢休闲风格、心态偏年轻的女生，穿运动风绝对是加分项。它可以让你的魅力从内而外的透露出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活力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展开说说运动风的一个穿法攻略啊，让你的方案直接

落地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配色法则，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一深一浅基础色搭配最经典。越是简约的风格，你越要拿捏住配色的程度。你想要安全不出错，同时又富有时髦感，那你就可以试一试白 T 恤配深灰色的百褶短裙，或者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运动裤，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往身上就这么一撞，哇哦，干净利落。你再把基础款的单品的那种高级感就是再一呈现，哇，那穿错的概率简直就是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彩色加上白色，非常符合运动风的调性。一身基础色的单品配上色彩明亮的单品，就是可以为运动风去注入一丝灵魂。你想这样的一组配色啊，它真的是可以穿出那种活泼劲儿。白色呢负责干净清爽，彩色呢负责抢眼提气，因为彩色的加入是可以弱化基础色的一个有点呆板的感觉，是可以为整体的风格去增加一些生命力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大地色加低饱和色，就是把那种活力感直接溢出屏幕。穿搭呀，不要畏首畏尾，你要大胆一点，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低饱和加上大地色的搭配，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色调，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既温柔又有精气神儿。这种配色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驾驭，不会衬得你的脸啊是那种蜡黄蜡黄或者说暗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比例法则。很多人吧穿衣服呢显矮，其实就是因为比例没有卡好。上衣塞进腰里这个动作你千万别嫌烦，腰线偏高上半身偏短的女生塞衣角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腹部赘肉多的女孩子，你把衣角啊全都塞进去，稍微的再把衣角扯松一点点，既可以把小肚子藏起来，又可以在视觉上显高显干练，出门办事都能看起来更加的自信。矮个子想要显高呢，还要看穿衣打扮的方法。你像腿偏短呐、个子不高的女生，你穿一个长款的运动裤，搭配一个厚底运动鞋，效果也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裤腿盖住鞋面之后，你腿的那个终点就被拉长了。就比方说，你本来你的腿呢只有80公分，但是你的穿了一个厚底鞋，那个厚底鞋就有5公分，然后你的那个裤子又盖住了鞋面，就整体让你的腿马上啊延伸了5公分。这个时候你的上衣呢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短款的吊带、 T 恤衫、牛仔外套等等，配合你的高腰设计，3-7分的好比例，哎，你就凸显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解锁运动风的搭配公式，可以让穿搭直接套模板。方案一呢，就是 T 恤加吊带，T 恤或者吊带，然后搭百褶裙，学院气息很浓郁。你可以扔掉对运动风的刻板印象，尝试用不同的单品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一件 T 恤或者吊带配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哎，它就是满满的青春感。百褶裙呢是自带学院的气息，和简单的上衣组合，这一套 look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直接年轻个好几岁。另外呢，运动风的基本逻辑啊，还有休闲松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穿出时髦感，你也要学会叠穿 T 恤去配着不同风格的短外套，下身呢你再搭一个短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夏日的清爽感。咱就穿这一身出门，轻快随性还不费脑子。如果说咱是属于那种大腿有点粗啊，或者说膝盖以上肉肉有点多的话，那么短裤的长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裤脚呢到大腿中段是最显瘦的，太短了的话，大腿根的肉不就全都露出来了吗？还有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背心加运动裤，真的是太标准的运动风的穿搭了。其实每一种风格的时尚起源都离不开最一开始的搭配方法，一件背心搭配运动裤就是最初运动风原本的样子。而这组搭配穿对了，真的比你费太大劲儿凹造型都要好看10倍。肩膀窄锁骨明显的女生穿吊带背心是最好看的，露出来的部分全都是优势。如果说你肩膀宽或者手臂粗，吊带背心外面你一定要加一个宽松的外套，用外套的廓形去遮住肩臂的线条，你只露出领口一点点背心的边边就足够了。
所以如果说姐妹你穿运动风的衣服，你穿上不想变

0: 邋遢，不想没精神，你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套一个运动服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知道如何去搭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穿才时髦的话，就按照我们上面的搭配公式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吧，总会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组合方式。一定要记好啊，时髦并不是越流行的风格越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常见的风格才是穿出高级、穿出洋气的秘诀哟。好了，那么关于运动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哦，我看到阿秀他说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扎个马尾辫，戴个墨镜，穿套运动服。你这个墨镜应该是点睛之笔吧，就现在除了那种大的墨镜，不是还挺流行那种有一点 nerd 风的那种，就是书呆子风的那种墨镜嘛，其实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好的，感谢你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踊跃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达莲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成年人的世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和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在的一些默契。比如说有一点，不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已经缺少了那个我一定要什么说清楚说明白，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就是那种可能不联系了就代表这个关系就是搁置了。我有个朋友呢，前两天也在跟我

讲说，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通讯录的时候看到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真的也是之前蛮熟的，然后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聊天记录已经停在去年三月了，然后呢他就又发了一个说，哎，最近怎么样，可是没有回复。他说我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几秒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有删掉他也没有拉黑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走远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大吵一架然后互删好友，而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我们都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面，但是却像两个陌生人。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没有拉黑你，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他不是忙，不是忘了，就是不太介意了。就以前呢我也会很愿意给别人找借口，比方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然后对方很久没有回，我会想他可能在忙吧，然后对方不主动联系呢，我也会想，哎，他就是这个性格。比方说对方忽冷忽热呢，我会想说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在意你，他再忙也会说一句我忙哈，晚点讲。然后或者呢等他忙完了他会说，哎，我刚刚在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处理的吗，对吧？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再内向也会主动找你去聊两句啊。而那些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好像就是用沉默去告诉你，你在我的通讯录里，但是你真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啊离得非常非常近。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小区吧，可能我在一号楼他在二号楼，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考大学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视频会聊天，然后呢会彼此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我记得我都已经就是毕业啦工作啦，但是我到他的城市去还会找他，他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去给他送祝福。但是再后来就变成可能逢年过节发一个信息，再后来可能连这个信息也都没有了。那他没有删我，我也没有删他，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生活可能离对方已经越来越远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既然两三年都没有一句话讲，既然你到了他的城市你都没有再去找他，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直接删掉呢？我也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以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没有共同话题了，渐渐的淡出彼此的生活圈了，渐渐的你来到他的城市可能你都忘记要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你的行程列表里了，但是并没有去删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还在乎啊，是因为没必要。就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戏剧化的，就是很淡的，删了有一点刻意，留着也没有啥影响，你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你，彼此心照不宣的退出了两个人就是彼此的生活吧，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疏远，它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悄悄的变成了陌生人，有点难过啊，有没有？就以前真的是那么好的两个人，可能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陌生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室友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彼此都去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像大学刚刚开始的那一会儿买了一兜葡萄，然后就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哎，你觉得我们以后会不会还如此的联系默契？可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I 人啊，我就不太会说那么多漂亮的场面话，我说可能不太会吧，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打扰。然后就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去他的城市那会儿去爬泰山，然后我还约了他，我们还一起爬了泰山，可是后来就真的变得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到现在比方说我再去他的城市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因为实在不知道说要聊什么，我也会担心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前同事也是啊，我们一起共事了很久，然后后来呢他就跳槽了，就是离开了现有的工作单位。然后呢跳槽之后本来还约个饭约个咖啡，后来就点赞之交，到后来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还在彼此的朋友圈里，但是没有说过话。然后一直

到有一天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又聊起了他，然后那个同事说，哎，他现在好像还不错，朋友圈也在发哈，我就愣了，因为我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他的动态了。其实最体面的告别也就是安静的退场。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再见要说出口才算结束，现在就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沉默就是答案，不联系就是结束。如果一个人好久没有联系你，你就没有必要去追问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答案会让你更难过。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太忙了，但是呢真相是并没有那么忙，或者说真的是很忙，但总是能挤出时间来，只不过可能对于你来说确实没空了。他可能会说，哎，回头约啊，改天约啊，下次约啊，但是这个回头，这个改天，这个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呢可能没有删除是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我也知道你在，但是我们都已经不是我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通讯录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人，我翻了一下，可能我觉得我通讯录里人还挺多的，可能最一开始小的时候很努力的在工作啊，然后这个加了非常多的人，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看过去，有些名字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就已经对不上号了。我很想删掉一些，但是犹豫再犹豫就还是没动手，也不是舍不得，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像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他们在我的通讯录里可能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可能我也在别人的通讯录里，也在别人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删的时候，后来也觉得算了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真正的告别不是说你把它删掉了，而是就是没有交集了。那如果你也遇到了那个没有联系你，没有删除你，没有拉黑你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不知道可能在哪个转角或者说什么会再次遇见，但是至少当下的这一个阶段已经没有在同一条轨道上了。哎，想来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曾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现在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渐渐的走散了吧。就像那个 See you again，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成龙《中国》。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帅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海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说这个夏天最火的搭配了，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我们说白色啊，是夏日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它不争风，但是能容下整个花园的轻声细语。冰川蓝的清澈透明，奶黄色的温柔温暖，薄荷绿的清新气息，所有的颜色在它的面前都会变得既温柔又有分寸。穿上一件白衫，就好像披上了一层光一样。穿上它，冷白皮会变得越发透亮，黄皮也会变得更加温润。白 T 搭配牛仔裤是那种有着生活气息的好看，蕾丝吊带配上阔腿裤是走向落日长街的潇洒，V领针织能让我们勾勒出肩颈间那种想说又没能说出来的曲线。它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它就是提供舞台让你个性，在裤子的颜色当中去随意的展现，在裙子的条条纹纹去尽情的释放，所以彩色的夏装就成为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饰演了。薄荷绿看起来清爽灵动，灰调的樱花含蓄又温柔，奶黄色真的就像是融化了的黄油一样，既温暖又耐看。他们和白山碰到一起，就好像平静的水面碰到了一个微小的波纹，一个安静，一个活跃，一个肃静，一个艳丽，相互成就，但是完全不越界。白加蓝就是海风拂过衣角的清爽，水洗牛仔裤大就去再去加一个白 T 也是日常里面的高级，蕾丝泡泡袖上衣去搭配阔腿牛仔裤，又是另外一种法式的慵懒和好看。你再可以随便的搭一个，比如说啊，红色的编织包，或者呢一双黑色的猫跟凉鞋，让这一抹素净又有了心跳。白色加黄色是阳光落在亚麻裙摆上的温度，奶黄半裙配白色的背心，轻盈的好像能随风起舞一般。白色的荷叶边的小衫搭配奶黄色的半裙，在

拎上那么一只白色的帆布袋，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白色加粉色，简直就像是樱花坠入到夏梦的温柔。淡粉色的缎面裙搭配米白色的蕾丝衫，光影一晃，满满的诗意氛围感就出来了。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oversize 白 T， 上面印着复古的粉字，再和浅粉色的短裙搭配，甜而不腻，就像是咬了一口云朵。白色加绿色，好像是把整个森林穿在了身上。夕阳下的薄荷绿的亮片裙是闪烁的星光，挂脖吊带搭配亚麻的阔腿裤，褶皱里都是90年代的自由。你再戴上那么一顶勾花的发网帽，波西米亚的风就从脚底吹到了发梢。穿搭从来不只是穿衣，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白色的上衣是沉静的内核，彩色的下装是外放的情绪。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既守住了本真，又拥抱了变化。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必去追逐繁复，一件白衫，一条彩裙或者彩裤，就是最动人的公式了。它不费力，却很耐看；它不喧哗，却自有光芒。夏日正好，微风不燥，也希望你穿上白衫缀彩的衣裳，走向街头，走向海边，来到咖啡馆的窗边，把平凡的日子穿成自己最最喜欢的模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在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5: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招换新，全程发声。
6: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5: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6: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5: 2026年9月1号
7: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91都市之声，
8: FM 105.7体育广播，
9: FM 100.8交通广播，
10: FM 106.7少儿广播，
11: FM 93.1老友之声。
5: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5: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1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8: 要到我头上来了。
1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9: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0: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9: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每周末的黄昏，我想和你一起唱，欢迎你的收听，我是王楠。这一小时我们来听怀旧歌单。那1993年，张学友发行了专辑《吻别》，当年的销售量突破了136万张，华人唱片销量的王者，无疑是对这一张专辑的最好诠释，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彼时还在学校琴房练习的周杰伦听完整张专辑就激动得不得了，歌神从此成为了他追逐的目标。2003年7月16号，周杰伦发行了专辑

0: 眼，人生当中会有几个二三十年呢？这些年当中有多少故事早就已经被我们遗忘了，可是这些歌就好像刻入我们的记忆深处，无论何时何地响起都能勾起回忆。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Ave Maria, piena di

0: 刚刚播手。
1: 90年代初，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相继举办完了告别演唱会，退出了音乐奖项的竞争行列。香港乐坛从此群雄并起，进入了四超多强的局面。1993年，张学友凭借着《吻别》一举封神，成功进军内地国语歌市场。同年呢，又被人嘲笑不会唱歌的刘德华，在红馆连续举办了20场《真我风采》演唱会，场场爆满。梳着分头激情唱跳的郭富城，一曲《狂野之城》红遍了亚洲，亚洲舞王的名号也实至名归。温润如玉的贵公子黎明深情演唱着《夏日亲情》，成为了当年劲歌金曲典礼的最受欢迎男歌星。凭借着《容易受伤的女人》获得广泛关注的王菲，首次执笔填写下了这一首经典的《执迷不悔》。从籍籍无名的外来歌手成为了香港乐坛的至尊天后，她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和你盘点那些无论何时想起都能勾起你回忆的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如果你是70、80后，我猜你可以唱满全场。还有哪一些歌是刻在你脑海当中的旋律呢？都可以告诉我，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自草蜢，宝贝，对不起。

草蜢的宝贝，对不起，周慧敏的最爱，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吕方的多爱你一天，首首都是精品，一派全新面貌的香港乐坛，但当年可谓是生机勃勃，只不过水满则溢，月满则亏。1993年已经设立了10年之久的香港乐坛最高奖项金针奖迎来了首次空缺，因为这一年黄家驹和陈百强两位天才相继离世，两人自出道以来一直在盛行翻唱的环境之下坚持原创，留下了太多经典的歌。为了纪念二人的贡献，主办方特别为他们颁发了无休止符纪念奖。那你心中永远的经典是哪一首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告诉我，也来说说你封存经典的理由吧。我看到平台上宋超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旋律美妙，歌词有意义。似水流年说，每次听真的爱你都会热泪盈眶，并不是华丽的歌词，就如同母亲那一份质朴而真挚的爱。母亲毫无怨言地打理着我们的一切，在家的时候脏活累活不让我碰，远离家乡的时候又总是对我嘘寒问暖，而我却忘记了母亲生我养我的时候，她也还只是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

微信公众平台上乐乐说，致广大的居迷，沮丧的时候听光辉岁月，落寞的时候听午夜怨曲，恋爱时听喜欢你，踌躇时听不再犹豫，压抑的时候听冲开一切，怀旧的时候听旧日足迹，伤心时听无语问苍天，失意的时候听海阔天空，为父亲唱报答一生，为母亲唱真的爱你。哎呀，好开心啊，我的听众都是这么专业的乐迷。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粤语歌会的时候，大家同唱粤语歌的盛况，也正是有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才有了我们坚持的意义。那继续说回1993年的经典歌，那个时候香港乐团的发展是一片欣欣相融，与之一海之隔的台湾歌坛也是精彩纷呈。月亮公主孟庭苇在这一年连续发了两张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都堪称是台湾乐坛的两枚重磅炸弹。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少年懵懂，拿着小本本抄歌词，贴插图，贴贴纸，要说其实手账的鼻祖就是7080后小时候的歌词小本。当年超高的人气也直接把孟庭苇送上了一年多之后的春晚舞台。

能不能说一说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几岁？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同期的歌，还有牵挂你的人是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哎，林依轮也靠着爱情鸟一战成名。你知道吗，这些歌名我在读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别扭，因为他们已经经典到看到这些文字我总是想带着旋律把它唱出来，或者这些旋律就刻在你脑海当中，根本不用去调取内存。这就是1993年内地和港台的流行乐齐头并进，大跨步地迈进了新世纪。到了2003年春晚的舞台上，田震豪迈有力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郭富城活力四射的动起来，还有林忆莲感人至深的至少还有你，俘获了一批歌迷的心。

0: 这是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2003年已经出道25年的刘德华，他亲自执笔写下了一首《17岁》，回顾自己入行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那这首歌也成为了刘天王日后的每个重要的时刻必唱的曲目。
1: 17岁那日不要脸，
0: 陈奕迅和容祖儿在这一年也凭借着《十年》和《挥着翅膀的女孩》成为了英皇的一哥一姐，撑起了港乐的门面。此时的台湾新势力崛起的势头更是锐不可挡。周杰伦发行了专辑《叶惠美》，在中国风与欧美风、校园情节和童年情节当中游走得游刃有余。显然，新生代流行天王的交椅已然稳固。就在这一年，刚刚加盟海蝶不久的阿杜和林俊杰也双雄并起，《天黑》和《月行者》两张神专大卖，在热歌榜上也位置突出。来听听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我是王楠，正在为你盘点神仙打架的2003。这一年正在甜蜜期的庾澄庆和伊能静携手创作了这首《春泥》，也成为了二人当初美好爱情的见证。出演过《海豚湾恋人》大火的张韶涵，顺带着演唱了主题曲《遗失的美好》，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乐坛。后来发行的《欧若拉》变成了黑马，奠定了她不可撼动的天后位置。当年还有 Superstar、 离歌、我的麦克风、看我72遍等等等等吧，每首歌都成为了炸街的热曲。台湾乐坛也真正迎来了意义上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内地的音乐人也没闲着，黄征和羽泉几经争吵，最后靠全公司投票创作出来的《奔跑》发行之后也迅速地响彻了大街小巷，还有电视剧《金粉世家》成为了收视冠军。还记得沙宝亮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暗香》吗？也成为了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挽歌。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2: FM105.7 体育广播，
3: FM100.8 交通广播，
4: FM106.7 少儿广播，
0: FM93.1 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

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2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

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说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皇权，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

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官所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官所就是超过了官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
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

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啊，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4: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4: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5: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6: FM105.7 体育广播，
7: FM100.8 交通广播，
8: FM106.7 少儿广播，
9: FM93.1 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上台鞠躬。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还开心吗？过得怎么样啊？是跟我一样也嗨嗨陪陪的吗？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种概念哈，什么呢？就是你高低啊，这一天你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时间都不会等人，对不对？它一分一秒的都往前滚动。那为什么让自己陷在那些不开心的情绪当中？想想那些好事儿，想想那些美好的东西，对不对？啊，父母健康啊，孩子正在长大啊，你的工作呢？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呢，它都在有序的推进，对不对？人际关系，哎呀，如此的美好啊！别你恨我，我看不上你的，是不是？哎，往好了看，其实一切，哎呀，那都是不，那句话怎么说？叫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都是擦伤啊。所以，希望我的节目能够舒缓你一天的这个精神压力啊，带给你丝丝的快乐，那就是我的目的了啊。各位一边听节目，如果你觉得还行，想跟我互动一下，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随时随地的发送文字的消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大家了。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点啥呢？今天我们要说一件事儿，但是通过这件简简单单的事儿，我想告诉你啊，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呀，我们得冷静，而且得开动脑筋，用我们的好脾气，用我们的理性思维去把问题啊给它解决掉，去把困难给它克服掉啊。要说这件事儿呢，其实说起来还比较简单，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给大家设置一个场景，我们先问出这个问题，大家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你面对这样的事儿啊是怎么解决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啥事儿啊？逛超市。有人说了，李小萌你可真有意思，谁没逛过超市啊？ Supermarket 的嘛，对不对？哎，我呀挺愿意逛超市啊，以前就手里钱挺富裕的时候，我总逛，我没啥买的我也逛，我没啥买的最后都拿出一车来。现在我比较理性啊，就是时不时的走到超市门口，告诉自己你要买啥，往里走啥，有啥买的啊，谨慎了啊。咱们就说逛超市啊，逛着逛着，如果说你口渴了想找水喝，大家都知道超市里面最不缺的就是什么，酒水，对吧？因为有售卖的柜台，有货架，货架上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水，对吧？有饮料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水啊，这个、饮品。说我渴了，我就想喝个矿泉水，超市里正好有。我呢，因为忍不了，到结账那儿我再喝。我想现在此时此刻马上当下，我赶紧我就润润喉。于是呢，你会不会从货架上先拿下来这瓶矿泉水，扭开盖子，咚咚咚咚咚，先解解渴？然后把这瓶还没喝完的水，或者说你就特别渴一饮而尽就剩空瓶了，你会不会把它放在你的车上，然后到结账的时候出示这个半瓶水或者是空瓶，告诉咱们的收银员，这水也是我买的啊，只不过我在里面先喝了，你帮我结账就行了。你会这么做吗？你有过这么做过吗？是吧？有过这样的体验吗？今天我问问大家啊，同时呢，你说，哎呀，一个成年人有什么忍不了的？就渴就渴那一会儿呗，你结完账再喝能怎么的，对不对？但如果你带了孩子，孩子就是跟你逛超市的时候告诉妈妈，我渴了，我渴的不行了，我就嘴巴干呢，妈妈，我就想喝水，妈妈，你看那就有那个水，你给我拿一个呗，就忍不了了吧？孩子忍不了吧？你会不会从货架上拿下来他想要的喝的这个饮品，扭开盖子让他先喝？

看到大家伙的留言了啊，今天问大家一问题哈，说你在超市当中走着走着，或者你的孩子啊跟你逛超市，走着走着渴了，货架上正好有水，坚持不到结账那个地方了，我扭开盖子我先喝，缓解当下的口渴之苦。来孩子你先喝一口没事的，一会儿妈妈结账啊，哎，甭管喝没喝完，这瓶水你会放在你的购物车里面，到结账的地方出示给收银员。来，这还有一件商品啊，只不过这商品我先享用了一下，你帮我结账就 OK 了。好，就这么一件事儿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了，怎么说呢？一共啊，目前我收到的微信当中，超过90%都有过这样刚才我说的这个行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要是琢磨说我这有什么问题吗？啊，看上去是有点问题，因为超市当中的物品你还没有结账，可是你已经在消费了，对吧？你已经在享用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咱们说体验了，这是应该是不对的。你应该出去，对吧？你都结账之后了，通过了这收银的部分了，哎，这个物品是属于你的商品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消费。你提前消费是你结账了，但总感觉哪儿不对。啊，我们来看看啊，这简单念两条哈。你像顺风顺水顺财神说了，说这事儿挺正常啊，我夏天的时候经常这么干，拿着半瓶水结账，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但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哈，举几个例子啊，因为你看这其中有10%是不同意或者没有这样的做法啊，没经历过这样的做法。寒山夜中就说了，说你看我就不会，没付钱的东西说不清楚，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用了就麻烦。你别管你后来结不结账，你看，是的，大家会有不同的声音产生。哎，挺有意思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一真人真事儿。哎，这件事儿出完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我今天提问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情况，你接下来还会怎么做啊？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南方一个地方哈，说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到超市当中逛一逛啊，孩子不大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嘛是吧，走着走着呢就口渴了，就跟妈妈说，妈妈我想喝那货架上面的矿泉水行不行，太渴了。这妈妈呢说没问题，反正出去时候咱们结账就好了，就非常自然的从货架上拿了一瓶矿泉水，打开给孩子喝了几口，觉得反正这我是要买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在走到超市付款的时候，收银员却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说你这瓶水是怎么回事儿？那妈妈说：“我孩子渴了呀，我在超市里面，我先给他喝了，然后我先给我结账就行了，你扫码呗，扫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收银员却说了：“说没付款就喝，这叫偷，你偷了我们超市的东西，按照超市的规定，10倍价格你要赔偿给我们。”有人说：“你这收银员从哪来的？外星球的呀？”10倍赔偿啊，如果说这个收银员现在面对你的话这么质疑你了，告诉你你喝了你还没付钱，你这就是偷，哎，是不是火一下蹬一下就起来了？这是偷吗？你会不会说话，对不对？赶上那脾气不好的一定就干仗了啊。但是这个妈妈呢，一听10倍赔偿，妈妈先是对孩子的行为向收银员道了歉，说不好意思哈，因为孩子渴了，确实当时也没有带水，没办法哈，知道这样做其实不太好。然后这个妈妈随后又表示说，孩子虽然提前喝了半瓶水，但是我呢，第一没有走出超市，第二个呢，我又没有逃避付款，所以这不应该算偷东西，你刚才给出这个定义是不对的啊，是有侮辱人的这个嫌疑的。哎，很理性的做出了一个回答，对吧？哎，给这个妈妈点赞啊。

好，我们接着往后听啊。这收银员当时呢不依不饶，依旧不同意，必须赔偿，而且要十倍的金额。要搁我这个脾气哈、啊，就我这个暴脾气，咋的？说不明白了还咋的？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这位妈妈怎么做的啊。这位妈妈开始反问说，那如果说你要对我有这样要求的话，你有没有法律依据，是吧？然后这个时候还从手这个书包里面掏出了手机来进行录像，要求对方对着镜头说一遍你的要求，而且还提到我要咨询相关部门，比如说物价局啊等等啊，消费者协会啊等等。然后这个收银员呢一看他拿出手机又录像，而且说得很理性，就有点心虚，就没再继续刁难下去，就给他结账，果断地放人走了。这事儿太小了，太普通，太平常了。但是为什么我要今天把这事儿拿出来说？我觉得里面啊，咱得细聊一聊啊。你虽然没有遇到这样的收银员，但是如果说未来真有这样情况的话，怎么办？啊，说你不让我出去，你让我赔十倍，是不是？而且通过这件事儿，我觉得里面蕴含了很多处理矛盾的方式和步骤。旁边有孩子在呀，你让孩子了解之后，其实也学到了不少。不可否认，我们经常会在身边听到、看到一些稍微有点负面的新闻，比如说啊，几个人因为一点小破事儿发生了矛盾，然后呢情绪失控，事态闹得越来越大，甚至不可收拾啊，甚至孩子在身边的时候也有大打出手的情况，对吧？说你开车别了我一下，说我喝酒的时候比你喝的慢了啊，怎样怎样，甚至是陌生人走着走着道你碰我一下，你瞅啥，瞅你咋的，哎，两人就干一仗。我前两天啊去这个派出所办一个业务，就办业务啊，存业务啊。那个派出所上面啊挂了一个标语，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啊，上面写的叫请不要打架，打架代价太沉重啊，打不起，什么伤不起，赔不起啊，怎么怎么的，哎，写得特别好。你仔细琢磨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说这位妈妈当时对于收银员的这种打引号的无理的要求啊，或者说污蔑的这个定性，说你偷了我们的水啊，跟我这个脾气都干起来了，对吧？那你能这么说我吗？但是你看这个妈妈那非常有条理啊，拿出手机，然后呢还告诉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法律依据，是吧？哎，让这个事情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啊。所谓你可能认为这不够圆满啊，那个丢脸了或者怎么样被刁难了，但我觉得还好啊。这涉及到一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幸福者退让原则。仔细想想挺有意思哈，生活当中很多问题会激化，但是也会这么平和的解决。激化的原因都是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情绪僵在那儿了，上不去下不来，我必须我今天跟你打这仗。所以说情绪层面一定要先梳理好。你看人这个妈妈不动声色，不发火啊、嗯、也不喊，然后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上来先对孩子的行为向收银员道歉，给足了对方尊重感。毕竟吵架不是目的，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真的，是吧？所以这个妈妈所谓的以退为进显得就略高一筹了。这不就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吗？对吧？也就是说，什么叫幸福者退让？如果你家庭幸福，前途光明，在外面遇到别人挑衅的时候，千万别跟对方纠缠，要懂得适时退让。我翻译一下啊，这萌姐这个话糙理不糙，就是狗咬你了，你绝不能上去说我再回咬你一口，咱俩水平不一样，物种不一样，我在那链的那一端，我比你高好几个档了。你说是不是就这道理，是吧？当然这么理性的去面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后来我们复盘发现，哎，这个妈妈的做法还是比较高明的，但真是卡在那儿了。反正我这暴脾气，我可能是安抚不了我自己，所以有可能就让这个事态闹大了啊，很可能就不好收场。再往后想想，甚至会不会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那么在孩子面前如何收场，这可能都涉及到一些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啊？大家听完什么感受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啊。宝红说了，你看刚才你讲这事儿，这个服务员就没有培训好，
要么重新培训，要么赶紧换岗，哪能这么说客人呢？对不对？人又不是不结账啊。雪幽兰说：“萌好哈，我一般逛超市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做法，有的时候俺老头喝完水了，空瓶也得留着呀，直接出去结账啊，对不对？”清泉说了：“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啊，就你上超市，你买完的东西才能用呀。”大家继续发着信息啊，这看到哪说到哪啊。之前呢，我也听过一个听友跟我讲过他自己的经历哈，就是他姑娘过生日，然后他在网上订了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的洋娃娃，但是这个快递呢一直没到，然后他就打电话问，你怎么还没到啊？因为孩子生日嘛，就想在那当天到达嘛，对不对？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有点催他。快递员态度就特别不好，就是第一遍打电话就是态度就不怎么好啊，说你别着急了，你着什么急啊，我就这么多件呢，是不是？你到你就给你送了呗。啊，又等等等等等等了好久啊，好在是在当天这个包裹到了，然后呢这快递员给他送上门的时候，刚一开门就在看到这个快递员一直就在抱怨啊，说给催催催催什么催命啊，啊，想逼死我呀，这么多件儿，怎么就你这个着急啊，怎么怎么样，甚至对这个这个听友哈就开始这嘴里面反正不干净。你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对吧？我这有特殊的事儿，我姑娘今天过生日，我买个礼物，你要是今天送不到，那还叫什么生日礼物啊，对不对？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忍不住怼回去，你快递员怎么了，是吧？你给我送晚了，再说我问问又怎么了？你这从哪儿一肚子邪火你就扔我这儿了，对吧？但是这个听友后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很生气，但是他接受了快递员的狂风骤雨。他说我没有必要跟你吵，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一转身是要给我姑娘过生日的，我已经看到他满身戾气，而且你想快递员啊，他知道我家的住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前思后想，我不能跟他发生争执，没有意义，同时也别埋个雷。哦，他当时跟我讲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很佩服他啊，很厉害，做法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很多的时候往后退一步表明态度，双方情绪可能就都缓和下来了。你以为只是吵了几句嘴，但是遇到对方如果戾气重，甚至说酗酒，或者说失去理智啊，谁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呀，对不对？无论是失业的啊，是什么离婚的，或者怎么样，哎，他可能会对这个生活可能会很沮丧，走在这个崩溃的边缘。那这个时候你激发起了他心中的那个恶，你不是变成倒霉蛋了吗？所以有了冲突矛盾之后，哎，试着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去平息事件本身，寻找一个双赢的办法，才是高情商的做法。哎，这么想想是的哈，千万别和恶人比恶，别和狠人斗狠，记住我说这句话哈。古语不还说吗？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这个墙马上就要倒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站在墙下等，而是尽快离开，少纠缠。他倒让他倒去呗，别倒你身上就行。你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通过超市啊买水，后来结账，和刚才我说这个听友啊买了个洋娃娃快递的这个两个事件，我都觉得就是当时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一刻的那个脾气呀、情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朋友们，是吧？你别看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哎呀，要理性，要怎么样？说这事儿要是扔我身上，哎，我这小暴脾气一点火就着的，我更是哎。但是现在想想是，人什么叫成长啊？啊，经历这事儿之后，发现啊、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当我们站在局外再去复盘的时候，发现啊，人这个做法是高明的啊。刚才有朋友说了，哎，还等他给我送上门，我给打电话，他脾气不好，我就骂他了，我。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真遇到特别激烈的事情，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啊？大家一边听一边可以继续给我发微信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上网拍呀。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

0: 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车，人类路上的家。每天，全世界有3亿多辆汽车在路上行驶。除了驾驶，你想过怎么让车上生活多姿多彩、有滋有味吗？打开收音机，聆听991，不一样的路上情绪，不一样的车上生活。开车就听991。
2: 姐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还是李萌啊。今天和大家说了一个是在超市当中啊，可能会经常发现的事儿啊，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逛着逛着渴了，或者你的孩子渴了，你会不会从货架上拿一个还没有结账的商品，这瓶水扭开啊，先喝一喝，解解渴，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呢，出示这个瓶或者是这半瓶水啊，告诉他我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先喝了啊，但是我结账啊，反正我买的商品嘛，对不对？早喝晚喝都是我喝。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啊。有不少的朋友后来发来信息了啊，刚才咱们说 90% 的微信来看的话，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和做法， 10% 是非常不同意的。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再看微信平台，一半一半了啊。有不少的朋友还给我发来了一些个从网络上查到的，包括一些法律层面的支持啊，就是不应该啊，或者说你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啊，在超市当中没有结账取拿商品来进行了自己的这个消费啊，比如说吃的喝的啊，这都是不应该的。甚至还有朋友说了，是刚才你说到这个妈妈很理性啊，知进退啊，然后很有方法，很有教养，很有修养。但是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把这个教养和修养用在你孩子身上呢，让孩子知道你即便再渴，你从超市里拿还没有结账的商品来进行消费是不对的，那么这样就省了后面的尴尬。虽然这个收银员有点刁难你们啊，甚至侮辱你们，那这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要是当时没有纵容孩子直接拧开这个盖儿就喝，这种行为不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吗？嗯，这是大家的一些个观点啊。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事儿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肯定是忍不了的啊。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这个比例还会不会变化啊。刚才那朋友提到了说知进退，我觉得说得很好啊。甚至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高情商的方法，就是也别自证。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小孩子啊，他犯了什么错误受到别人指责的时候，他率先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辩解。辩解，我没有啊，不是我呀，啊，不是的呀。哎，你发没发现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潜意识当中为自己辩解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啊。我们这样会往往觉得自己就应该说两句，不然的话这不是被对方认定我的错了吗？其实是陷入到了对方的一个框架里头。但是你会发现在你自证的过程当中，即便你很有理，越说越手无足，这个手足无措，越说越语无伦次，甚至暴露出自己的软肋是吧。好，我们再还原刚才咱说那个妈妈受到收银员指责的这个事儿。收银员说你要赔我们10倍的这个水的价格，对吧？你要承担10倍的赔偿。如果说针对这个事儿你去自证了，说我就不承担，你能拿我怎么样？还10倍的价格，我凭什么给你10倍的？你看其实这就是自证，是吧？但是人这个妈妈并没有说好，你说10倍的赔偿，那你这个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哦，所以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当发生冲突的时候，及时的变换主语，

他不让你赔十倍吗？你别回来告诉他，我就不赔，我凭什么去？我凭？哎，那你有什么法律依据？瞧没瞧？变换主语，把我变成你，就不用自证清白了。你不做解释，不需要自证清白，用这种反问的方式，更能达到震慑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学的一个技能，对吧？有人说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那我们以后就别说这不是我干的，这绝不是我的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换个思考的方式说啊，这事儿就是你干的？说那你告诉我，我这么干是为什么呢？对不对？那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看转移了。还有人说就是你偷了我的东西。正常辩解是我没偷，哎，我要没偷怎么办？哼，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转换主语可以变成，好，你说我偷了你的东西有什么证据吗？哎，得需要对方来作答，是不是？所以拿不出证据，那不好意思，咱俩就没完啊。这指的是发生矛盾了。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我们都可以改变这个思维的这个角度啊。孩子说挺胖的，一到学校被同学嘲笑啊，你说你看你跟小肥猪一样，你这个小死胖子啊，你看多难听说的啊。你告诉孩子不用焦虑，也不用去解释啊，我不胖，我那个我吃的也不多，不用找证明找证据去证明自己不胖。你要用刚才我教你的万能公式，说你看上去才胖呢。你找对方的缺点，你看你那小眼睛还说我胖，哎，你把脏水泼回去，让他去解释去自证。我觉得这个挺微妙的一个办法，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所以通过这一件事儿，我们不光啊以后不能吵架一味的发泄，还要学会解决矛盾的一些章法。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套路，就是阐述观点，然后呢察言观色，找出对方的漏洞，然后让对方认怂，然后见好就收。哎，就这么一个打架的公式，我觉得很重要啊。比如刚才我说这个妈妈简明扼要的亮出观点，是吧？喝水是喝了，我错在前，对吧？是我们自己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应该。但是呢，我并没有逃避付款，所以这不应该算偷，你这个定义就是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你再从中找对方的漏洞，说十倍赔偿，你的法律依据在哪儿呢？这不就是有针对性的反驳吗？对吧？然后他又掏出手机录像取证，那么这种做法也很合理呀，对吧？我留下一个证据。所以当时收银员心虚了啊，他就没法纠缠下去了。当然整个过程当中说话得有气势，越是受欺负了越不要垂头丧气，而是不卑不亢，很理性的我去跟你来解决这个问题。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他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妈妈，他也觉得哎，很好，我的妈妈既没有跟对方打仗，而且你看妈妈说的这些话对方都哑口无言，气定神闲的妈妈啊，让对方心里没底儿的妈妈，你瞧瞧多有意思呀，是吧？哎，所以很好的化解了这样一个危机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成年人了啊，处理问题呢 OK， 你可能有你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们的孩子，你像刚才我说到这个事儿，他就在你的身边，他也会遇到这样的危机。孩子能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其实他又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和解决这个危机，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遇到这样的事儿，也得教育孩子怎么样打架啊，打嘴架啊，不是动手，怎么样打嘴架。因为他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一定也会遇到被欺负啦，还击是必要的，但是相比还击来说，我们更要培养孩子还击的智慧。我们要教会孩子及时还嘴，不输气势，让对方以后不敢再欺负他。但这个还嘴绝对不是说脏话，这个还嘴不是无理搅三分，而是告诉孩子怎么样用最简单最有力的句子还击回去，这个怼得很有效，对吧？你看一些小朋友打仗说那个说你不对我不对你才不对呢，

啊，说你看你笨的啊，你才笨呢，你们全家都笨，都是蠢猪。哎，你听过这样的对话是吧？这个架打的就很低级。所以面对语言攻击的时候呢，不会还嘴，直接重复对方的话，多重复几遍，好像你的气势就出来了，其实恰恰相反，对吧？我们打击就要打击对方的自信，才能在气势上占上风。所以你那个重复也好或者怎么不管用，得让孩子明白，但凡有了冲突要有智慧啊，用更高的级别去降维打击对方。有人说，李小毛，你今天这期节目啊，这纯粹是教大家去打架去呢。没有，我们在学这其中的人生智慧哈。说白了，我平时呢也很少跟别人发生什么就纠结矛盾的这些事儿哈。但一旦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我不怕，我不慌，然后我知道怎么来应对。嗯，因为一切美好的品质其实都应该建立在保护好自己的生存法则之上。我们都说与人为善没毛病，但是当别人确实不够友好，与人为善，有些的都他都算不上一撇一捺，那你怎么办？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那句话，狗咬你了，你能回咬狗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边界的善良只会被拿捏。老话怎么说来着？咱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这么多年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对吧？我不惹事儿，但是你惹我你试试。哎，我不怕事儿，但是我也不想把事情搞砸搞乱搞大。哎，妥善的解决不好吗？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说到这件事儿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养出不被欺负、懂得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孩子，同时我们自己也不受委屈。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1: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 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吉利师，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分手呢，这个是一个爱情绕不开的老话题哈，但是关于如何正确分手好像很少被认真的讨论过。有些人呢，明明知道关系走到尽头，但是呢就迟迟开不了口，拖延冷处理，最后呢关系就会崩塌。有一些人呢，收到分手通知之后，他就会陷入一种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反复的去从过去的交往当中试图找到自己做错的一些证据，把对方的离开归因是因为我不够好，因为我是不值得被爱的。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用一种异于常人的速度很快的就恢复了工作社交，一切如常，但是呢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一些创伤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愈合。在依恋理论当中呢，心理学家提出了重要关系会成为个体的安全基地。当我们和某个人建立稳定连接的时候，大脑呢是会逐渐把这段关系纳入自己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一旦关系终止了，那么原本依赖的安全系统就可能会被打破，身体和情绪都会像触发警报一样产生一些反应。所以呢，分手啊，它不仅是关乎一段关系的结束，它也是牵涉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自己，然后如何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如何在失去之后重新站稳。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正确分手指南。那这个目的呢，就是当一段关系它真的走到尽头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怎么样才能尽可能的去既尊重对方也保护了自己，还有就是怎么样在告别当中完成一次成熟的心理重组。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那些提出分手的人。第一步呢，你就要确认分手的真实动机。其实现实当中有很多啊，我们是习惯用提分手然后来表达对这段关系的不满，然后好像每次提完之后呢，对方就像是加了 buff， 突然会变好一段时间，一直到下次又出现了崩盘。这种循环的背后呢，其实是一种抗议行为。当一个人感受到关系变得不那么安全的时候，他就会本能的想要改变当下的局面，于是呢就会通过提分手把这个关系重新拉回一种亲密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分手它其实只是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它带来一种短暂的控制感，但是却丝毫不利于关系的长期发展。有一些错误的事例哈，比如说强烈争吵之后随便的丢下一句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其实你内心真正期待的是对方立刻去挽留，去解释，然后证明他很在乎，或者呢因为恐惧而示弱。但是如果对方真的答应分手了，反而自己又会瞬间的陷入更大的一种恐慌。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呢？正确的做法哈，就是在决定并且提出分手之前，先抛给自己两个灵魂拷问。第一个就是，我是真的希望结束这段关系，还是说我是希望通过提分手这种方式来解决我目前的情绪问题？第二个灵魂拷问呢，就是如果提出分手之后，对方的反应是很平静的答应，我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说你感受的是很轻松，那么就说明你的内心已经在慢慢的为结束这段关系来做准备了。但是如果你浮现的是慌乱，是失落，甚至想立刻把这个话给收回来，那可能就意味着说你真正想要的是被看见，是被回应，或者是更加深层次的亲密期待。第二步呢，就是以我为决定，而并不是以你为理由。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分手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错误的事例，比如说是你先动的手，就是指责型的理由，你从来都不理解我，如果你改一改，我们的关系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把结束的决定变成是对对方的一种审判，就好像只要对方再好一点，再进步一点，你们的关系就还能维持。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好像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其实呢，它是在回避一个你自己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就是是我不想继续了。第二个呢，就是决定外包型的理由，就明明自己是铁了心的想分开，但是呢你却会用一种很冷淡的疏远的拖延回应的这样一些方式倒逼对方先开口。这种决定外包的做法背后呢，其实它是隐藏着对内疚的恐惧和责任的逃避，就好像只要这个分手不是我提的，那就不能说是我伤害了你。但是关系的瓦解呢，其实并不会因为谁先说出口就改变，逃避承担它只会让结束变得更加的破碎。所以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正确做法是无论如何，这个分手这个决定是我的决定，就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跟你继续这段关系了，或者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越来越难受了，我需要停止它，我需要停下来，再或者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

亲密状态了。在客体关系理论当中呢，心理成熟的一个体现哈，是具备整合能力。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你是可以同时容纳矛盾的现实，就是对方他未必有错，关系依然是需要结束的。能够在这种矛盾中站稳，而且不把责任推向对方，这个才是心理成熟的一个标志。那第三步呢，就是拒绝模糊，坚定状态。心理学研究发现哈，当人被排斥或者是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大脑呢是会激活和身体疼痛相似的一种神经区域，所以人类对这种社交疼痛是非常敏感的。当人去面临可能引起他人痛苦的决定的时候，大脑会优先尝试减少社交疼痛，比如说害怕对方哭，害怕对方愤怒失控，害怕自己的羞愧和内疚会被放大，所以呢，我们的语言就会变得有一些模糊，态度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犹豫，就是留给自己一些撤回的空间。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示范哈，就是提出分手，然后引发了对方很强烈的崩溃之后，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啊，那我们先冷静一下吧，我需要时间再想一想。然后接下来几天呢，信息回复得很慢，会推迟见面，态度呢会时冷时热，给对方留下无限猜测的空间。当表达不清晰的时候，对方他就会忍不住想要填补这种不确定性，结果呢往往就是陷入更多的希望落空的痛苦的循环。与此同时呢，我们自身也会被不断的内疚啊焦虑所困扰，这个就是模糊表达的一个代价。短期它可能看起来是避免了冲突，但是呢却让双方都陷入了长久的心理煎熬，分手会变得更加的痛苦，也更加的艰难。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知道我这样的决定，我这样的一个态度会让你觉得很痛苦，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当下的冷酷它或许会短暂的令对方感到非常的受伤，甚至会陷入绝望，也会让你自己去面对那种情绪的不适，但是呢这个对双方来说其实是最负责任的一种表达。因为确定的痛苦往往不是最残忍的，不确定的结局才是真正的凌迟。

刚才呢是说了前三步哈，我们先来说第四步。第四步呢，就是要允许对方反驳、协商分手的节奏。当另外一半提出分手之后呢，其实很少有人会立刻就平静地去接受。更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对方会觉得震惊、困惑、难过，甚至有时会出现愤怒。他们可能会哭，会不断地去追问原因，或者试图说服你去改变方法。那这个时候呢，错误的一些啊，就是第一个，为自己来辩护。对方问一句为什么，你就会忍不住解释更多，然后对方表示不理解，你又会试图再说得更清楚一点。慢慢的呢，这样的对话就会变成一场谁都不愿意停下来的争论。第二个呢，就是断崖式的分手，立刻去切断和对方所有的联系。如果这段关系当中是存在着暴力或者是一些安全风险的，那你断崖式的分手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保护。但是在大多数普通关系当中呢，过于突然的断裂，其实这个反而是可能让双方更加难以适应的。比如虽然表面上彻底结束了，但是还是会忍不住的反复的去视奸对方的动态，或者呢通过朋友去打听他最近的一些情况。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允许对方有反应，同时呢也要稳住自己的位置。很多时候对方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你更多的解释，而是一些去消化情绪的时间。你可以听见对方的难过、对方的困惑或者他的不甘心，也可以去回应这些情绪。比如说，我知道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挺难接受的，我可以理解你现在会很生气，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也需要温和但是很清楚的去表达这个决定并不是我一时冲动的。当双方都可以稍微的从这种情绪当中退出来一点的时候，你们也许可以一起谈一件更加现实的事情，就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慢慢的分开。有一些人呢，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生活的，比如说搬家去处理共同的物品，或者呢是慢慢的去减少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有一些人呢，他会希望在一段时间里还要保留有最低限度的一些沟通，让彼此可以逐渐适应这种关系的变化。这些讨论和共同行动会让两个人都有一些机会，以一种更加不仓促的方式去接受这种失去。第五步呢，就是谨慎做朋友，设立物理和心理的边界。很多人都以为说啊，只要把分手说出来了，那我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其实真正

0: 困难的部分哈，往往是发生在分手之后的这些日子当中。你们可能仍然会习惯给彼此发消息，仍然会下意识的去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甚至仍然会在某些时刻想要去寻求对方的安慰。这些很熟悉的互动啊，它很容易就会让这个段关系停留在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当中。所以在分手之后呢，为彼此去设立一些很清晰的边界，它其实是一种对双方都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错误的方式啊，就是暧昧不清，我们先做朋友吧。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都会说，那我们还是朋友，然后呢就仍然会很频繁的去聊天呀，去见面呀，甚至呢可能还会继续像过去一样互相关心生活。这种状态啊，其实它看起来好像很温柔，然后很体面，但是往往会让两个人都停留在这个关系的
1: 是男性的，就是我们参加他们医生的组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男性是占起码有50%以上的。
2: 我知道你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那边大部分的妇科医生是不是男性？
1: 对对对，其实在那边我估计可能这个男性会，也不能说是绝大部分，但是起码从比例上来讲不像我们差的这么多啊，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一半肯定有了啊，就是在他那个科室，就我所学习的那个科室，他是妇科肿瘤的专业科室，他那个科室里男性的比例还是挺高的。他们的主任是个男性，然后他们管临床的我们那个实验室的主任都是男性，女性也有的啊，女性也有做的出色的也很。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女性为主的环境里能不能做好啊，就是我当时其实对自己有这种担心。另外一个就是传统观念上担心。那后来其实我发现啊，其实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就是我们做一个专业啊，就是把那个专业能做好啊，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往往其实我们的男性在这个女性占主导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也应该说没有那么多困难，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会有某种优势啊，就是你可能会就是在不管是心理上，你还是在这个，因为你是属于稀有物种的感觉，所以你也会有这种优势。
2: 其实从普外的角度来讲，你妇科要手术的部位也是一个普外专业范畴内
1: 的。何老师，
2: 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面一个个病人，他是一个生理上的结构，如何把一个外科手术做的彻底完美。
1: 没错，肖老师您说的对，就是妇科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它也属于外科，而且它也属于腹部外科，所以它其实跟普通外科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啊。就大家可能觉得妇科可能是跟普通外科可能在我们字面上理解差别很大啊，但实际上我们临床工作中它俩其实很多内容是比较接近的，就尤其在手术台上，比如说我们妇科这些脏器啊，它跟外科的这些消化的这些脏器，它们都是逼邻关系啊，就是逼邻关系，大家都是可能有的时候难分你我，比如说长一个肿瘤的话，它可能会涉及到周围的脏器啊，可能
2: 特别是晚期的时候，它可能也关联到整个腹腔的淋巴等其他的组织。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就是实际上你看，像我们妇科的恶性肿瘤里面，包括卵巢的恶性肿瘤，它经常容易涉及到我们整个腹腔的这些器官，是它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在盆腔里面那些直肠啊、膀胱啊，另外它可能随着腹水去种植转移，转移到我们其他的腹膜啊、网膜啊，甚至它还可能一直往上啊，就是到这个肝脏上方，包括膈肌的表面，离胸腔就很近了。然后还包括就是周围的像胃呀、脾脏啊等等啊，这一系列它其实。
2: 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哈，从咱们大连市的一个医学界的老前辈那里得知，是您的加入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呢，整个让我们大连地区妇科的水平提高了不止一个 level。
1: 我觉得您过奖了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妇科肿瘤领域的一些事情，我们包括我本人呢，其实在我刚才就是选择来到大连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心里有这么点小的梦想啊，就是小理想吧，就是我们想，因为我在美国斯坦福待过的时候，我就其实有个挺深刻的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外科妇瘤外科也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啊，就是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能建立一个就是跟世界接轨的，或者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起码在国内我们不是，我们是第一梯队的啊，就不是就是很落后的啊这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个。
2: 我知道是因为你来到了我们大连，是我们。

0: 大连呢，个妇科现在已经是国内第一梯队这个水平，特别是您亲自就是主编了一本关于宫颈癌的保受孕功能这样的一个手术。
1: 对对对，当时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呢，会面对很多的这样的挑战吧。像丛老师刚才您提到的，宫颈癌呢，有部分人。现在他可能由于他的这个发病的年龄啊往前移了啊，就是他更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有宫颈癌了，
0: 嗯，
1: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生育。
0: 对，按传统的手术，这个女性可能就失去了做母亲的这种幸福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患者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从患者这个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都按以前的这个治疗方式，那可能那你就会这个他就面对一个以后没有办法生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才能给他保留生育。我们呢其实参与了那个著作的编写啊，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里更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啊，就是我们改进了一些关于这个手术做法的这样的一些流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单要把它生育保护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肿瘤治到最好，就是尽量不要的肿瘤再去复发啊，是这么一种想法。就对这个手术呢做了一些改进啊，通过增加一些它的无瘤的这个好的一些操作啊，这种方式来使得尽量在手术的过程中没有肿瘤扩散，这样的话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证它肿瘤学安全性，也就是说减少它的复发率，提高它生存期啊，这些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了一些考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术式呢，我们其实也率先的就是开展起来啊，也可以说，应该说这不是我们的创新，但是这是我们的改进啊，我们可以这么说。
0: 改进其实也意味着一种创新。我知道你每年都要完成300余例的手术，这平均下来可能一年。每天都要做一个手术，这个强度是很大的。
1: 然后其实我们每年，我们总的算下来哈，我们科室大概有1000例以上的手术，这里面有大概300多例的是恶性肿瘤的手术。那像我本人呢，其实更主要的精力也就放在这些恶性肿瘤的手术上面来。往往恶性肿瘤手术对医生，就是我们妇科医生、妇瘤外科医生啊，它挑战是比较大的。这种挑战呢有多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身体上的挑战，就是它需要时间比较长，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站在手术台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
0: 就是手劲儿。
1: 对，他可能外科医生消耗的精力啊，也可以说是脑力，他要比较专注的去完成这个事儿。另外一个挑战呢，其实就是在于我们手术当中遇到各种情况的这种挑战。一个手术往往可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我的老师就告诉我，生命在你手中啊，你要仔细啊，生命在你手中，生命在你手。
0: 我觉得你选择这个专业非常好，在哪呢？你不单是挽救了患者本人的生命，特别那些能够保留她生育功能的女性来说，她们又拥有了做妈妈的机会。这个真是造福于人类，造福我们大连这片土地上的人。
1: 我们就是把这个尽量把患者他们所需要所想的，我们尽量从人性化的角度去给他这样的就是关怀啊，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尽量能给患者多做一些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倒逼我们自己来提高。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我们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如何来给患者进行决策，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我们经常宣扬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做不做多么的好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稍微偏离了我们医疗本身啊。我们更主要的我觉得其实还是在于术前的决策，就是如何给这个患者选定一个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法，或者什么是治疗策略啊，或者像再讲的宏大一点叫战略什么的，这些其实这个决策的这个选择我倒觉得是很重要很根本的。方向没走对，那可能你这个就不会取得很好的结果。更主要的精力我们花很多时间，包括术前那个患者交谈、术前的检查等等很多方面，我们都要给患者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策
0: 评估，
1: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下一个我们的治疗。外科治疗呢其实仅仅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完成好啊，这是很关键的。它对其实对外科医生的这个技术素养要求比较高，它也许只占我们这个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更主要的就是其实很有挑战的是你怎么来决策，甚至包括就是你要不要给他开刀啊，就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做的手术会面对什么样的风险，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手术获益，还是因为这个手术而损失功能，或者是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0: 险啊，这些都得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挑战也是很蛮大的。
1: 我知道您在就是我们大连地区的宫颈癌保育手术这个治疗，应该是在全国属于领先的水平。
0: 我想这个也得感谢一下我们团队的一些伙伴们哈。如果一个医生他自己可能力很强，团队能力一般也不行。所以我们想，就是我们整个的团队的这个协作，我觉得也还是不错。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团队的伙伴们还都是。第一很给力的，第二呢，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朝气啊，向上的这个劲头啊，这些其实我是觉得年轻人呢不都是这种有向上的感觉的，我也很幸运能遇到他们。
1: 我知道您是从2020年开始筹建辽宁省生命科学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的，而且你每年都要召开这种国内的高水平的妇产科肿瘤方面的会议，也就是从2020年开始，你和你的伙伴们见面了，大家组成了这样一个团队。
0: 对，我应该是从2020年正式来到这个医院的。当时呢，我在圣经医院，圣经医院的
1: 沈阳，
0: 沈阳的圣经医院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1: 你能到大连是大连的女性一个福气。
0: 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在圣经医院做的是生殖内分泌病房的这个副主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妇科妇瘤外科，因为我觉得妇瘤外科可能对医生的这个挑战更大，然后这个技术水平要求最高，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是想攀登的想法吧。在这里呢，我们正好有机会来组建妇瘤外科
1: 这个团队
0: 啊。对对对，所以是2020年刚好是疫情刚结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就开始来着手把这个事情做一下，就是我们做一个小的妇瘤外科团队。大概可能我们这个病房，我们的团队可能十多个人吧，一点点开始，我们都可能在我的这个鼓动和影响下吧，大家可能就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把妇瘤外科这事儿做好，先不管我们能做到第几名，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像在你不断的跟最前沿的人学习啊，不断跟这个最一流的这样的这个专家去交流，你这样你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你从这个优秀的人身上去学。像基于这个，我们也开始交流呢，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有专家请过来，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讲出去。建立这个学会的目的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这种考量，为了我们自身的这种成长啊。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对其他这些，包括我们在我们这个医院级别以下的这些医院的这些老师们，对他们呢也有一个相当于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
1: 成长的机会。
0: 对，大家都坐在一起能有，就是我们想把这些专家请来之后，不但是我们获益，也使得大家都能获益。办这样的这个学会，这学会到现在已经办大概4年了吧，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起码我们自己通过这个学会，能够第一，我们跟专家学习到了；第二，也让专家了解到了我们，就是我们起码能够在国内的第一梯队里面能够被大家认可啊。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是对我们，很有促进作用。
1: 对，
0: 是这样。
1: 其实知识的生产是和碰撞相结合的，
0: 就
1: 这样的一个场合，大家交流碰撞，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有新的 idea 产生。
0: 对对对，我们彼此激发一下这种想法，然后互相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啊，这些都让我们把我们这个现实里的工作能够再推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
1: 我一个朋友的亲人就妇科方面出了一点问题，他想选择做手术的时候，他去问了业内的一个人，他当时想是要到北京的协和去，但是有人说大连的我们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王宁教授和他的团队不次于北京协和。同行这么说。
0: 谢谢就是这也感谢这个同行们对我们的认可。就是在北京，因为我们开会嘛也都有交流，所以很多现在有些北京专家，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能认同，就是他们觉得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术前的评估到整个治疗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规范的，能得到这个国内同行或者是一流同行的认可，我也是觉得我们还是挺欣慰的。
1: 站在你的学术的角度，您对未来的您这个领域的学术重点方向你有什么样的考量？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这个问题真的还是很专业的。就是像现在最主要的方向，盲肠癌呢，我们现在跟我们团队呢就设立了就是一系列的跟盲肠癌有关的这样的研究方向。我们这个研究方向就涵盖了从盲肠癌我们最开始诊断，然后到我们对它评估， 评估包括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这个评估这个卵巢癌的轻与重，能不能做手术，甚至包括我们做手术，我们要评估它

0: 能面对的风险，甚至包括这种致死性的风险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科研来进行的。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卵巢癌，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你手术如何能做得更好，在技术上怎么解决一些问题，比较难的问题，很多我们手术的死角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它？卵巢癌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如果我们卵巢癌做到 R0 或者尽力做到 R0， 它对病人的预后帮助是很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提高 R0 的这个切除率？这会很深刻的影响这个患者的结局。所以我们就想，在第一，我们不增加他创伤的情况下，怎么能把病变尽量切得干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我们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努力的把这事做好。我们是在这个我们大连地区最早开始做这个腹膜切除，全腹膜切除，就全壁层腹膜切除的这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所有有肿瘤种植转移的这个腹膜都给它切掉，这样的话呢，能够把这个病灶进行最大限度的这个去去除。
1: 嗯，
0: 所以我们像这种腹膜切除的这种技术，也是我们率先在这开展的。当时我们也在国内就给大家讲了这个技术呢，其实国内那个时候开展的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吧。
1: 嗯，
0: 很多技术其实它有两面啊，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争议的一面啊。就是包括我们它适合于应用的人群啊，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研究去认识它，就是我们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于做这个，我们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啊，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这方面的很多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在做这个肿瘤的时候呢，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就是病人的一些挑战，就是比如说这病人已经挺晚期了，就是他可能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
1: 嗯，
0: 你像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就是他得了肿瘤已经时间很久了，他通过放疗也维持了很久了，但是他就却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漏尿啊、漏粪呢、这种情况，就是对他生活的干扰是非常大。像这样的患者呢，他同时还有这个指标升高，还提示我们他可能有恶性肿瘤，而病理又不能证实他有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就跟他探讨这种治疗的方案。对他困惑最大的其实还是解决生活上的不便，给他考虑做了那种盆腔脏器的切除，也叫除脏术或者叫盆腔廓清手术，这个名字其实指的都是这个盆腔脏器的切除。我们把盆腔脏器的切掉，给他进行消化道和泌尿道的重建。这个其实也是挑战比较大的这样的手术，
1: 这就用到了你之前的普外的技术，其实它是连通在一起的。
0: 对对对，是的，冯老师，其实我们外科的技术都是相通的讲的，它都是外科所应该这个去思考和掌握的一些技术啊。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对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倒逼也好，对我们的促进也好，因为患者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逼着我们提高自己的技术啊。我觉得其实外科医生的这个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它是需要病人来推动的。啊，对，有一句话叫病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是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或者说病人他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逼着你去往前走，
1: 就是他每一个病例他的身体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他促使你要去采用思考一些新的方法。
0: 是的，是的，你会思考来让自己去改变或者让自己去前进，让自己能适应他对这个生活和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要求啊，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渴望都会催促你去进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并不是很单纯那种治病的那种关系啊，其实它也有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这个关系，就是患者的情况会促进我们医生来改进自己的技术，然后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准，让我们自己上台。
1: 作为一个妇科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妇科领域未来的新技术啊发展趋势有什么你个人的一些判断和看法？
0: 谢谢孙老师啊。我经常跟我们科室的年轻医生讲哈，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国内最前沿的领域去学习。我们妇科肿瘤领域呢，是应该说是变化最快、进展最多啊，然后也需要你不断更新和学习的这样一个领域。其实我们想，五年以前我们治疗的方式可能跟现在都差别很大，就是由于我们在不断的发现这个科学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些新药的出现啊，我们技术上的改进，这些都促使我们就是这个在使我们知道这个妇科肿瘤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往前走。它比其他的像妇科、普通妇科专业变化的要快。其实变化的趋势是一定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就是第一提高患者生存，第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去精准化的治疗肿瘤，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未来啊，像黄老师刚才您提到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个精准化，还有包括这个减少创伤，这个就是我们
1: 结合现代的机器人技术、AI 技术，怎么样能够
0: 对对对
1: 尽量的减少创伤？
0: 包括。

0: 我们当然，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减少创伤的前提是我们不影响它的愈后，我们不能以牺牲它的愈后为代价来减少创伤。那么我们就想，怎么能改进在减少创伤的情况下改进它的愈后？比如现在我们这个经常使用的这种技术啊，就是在子宫内膜癌里使用的这种技术，像前哨淋巴结技术啊，这些都是我们摒弃掉了以前的那种规模的进行淋巴结清扫的这种手术方式，而转而变成了一种。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4: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7点到8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一段音乐过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晚上好，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最近我又开始重看一部电视剧，看到熟悉的片头，看到那列火车从远处慢慢开过来，心里马上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它，可是这一次好像又看见了另外一些东西。

这部剧就是《南来北往》。第一次看这部剧，很多人都是被汪欣和马奎这对师徒逗进去的。汪欣年轻，腿脚快，脑子里还带着一股我得证明给你看的劲儿。马奎呢，话少，脾气硬，眼睛一瞪，汪欣就知道自己又要挨训了。偏偏这俩人第一次见面就闹了个大乌龙，汪欣把马奎当成逃犯，咔嚓一下给人铐上了。结果呢，这位逃犯正是他以后要跟着学本事的师傅。这个开头够热闹吧？可我这次重看，最舍不得快进的反倒是大院里的那些小事。谁家鸡丢了，谁家制服改小了，谁家桌上多了一盘饺子，谁又在院门口跟邻居拌了两句嘴。大案很刺激，可这些鸡毛蒜皮才让人觉得这群人是真在过日子。今天咱们就坐上这趟车，从大连一路聊到三棵树。汪欣和马奎要聊马燕、姚玉玲、牛大力，这些大院熟人也一个都躲不开。剧透我先说在前头，后面会聊到马奎怎么走，汪欣和马燕有没有走到最后。没看完的朋友先捂住耳朵，没关系，过一会儿你再回来。看过的朋友咱们开车，先把人物关系捋一遍，免得咱们聊着聊着有朋友在收音机旁边问，这到底谁跟谁是一家。马奎是铁路公安老刑警，王素芳是他的妻子，马燕是他们的女儿，汪欣是年轻乘警，也是汪永革的儿子。汪欣和马燕从小就是同学，后来有过一段感情。汪永革和马奎早年是同事，两个人之间压着一桩十年前的旧案，这也是两个家庭一直别扭的根源。大院这边，牛大力是铁路职工，一直喜欢列车广播员姚玉玲。沈秀平是铁路医院的医生，后来和汪永革走到了一起。记住这几条线，后面的故事就好接了。车上是汪欣、马奎查案，车下是这些人谈恋爱、闹矛盾、过日子。一个案子过去了，留下的影响还会跟着他们回到大院里。南来北往是一部39集的年代情感群像剧，由郑晓龙、刘璋木执导，高满堂、李周编剧，白敬亭、丁永岱、金晨、刘冠霖、刘军、左小青、江岩、胡可等演员出演。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主场就在一条东北铁路线上。剧里确实提到过三棵树，故事开头是1978年大连开往三棵树的列车。这里的三棵树不是大院里随便起的一个地名，而是这条线路北边的重要站点。相关资料显示，三棵树站后来改成了哈尔滨东站。剧中人物每天就在这条线上来回跑，车上查案，到了站下车办事，回到大院再接着吃饭、吵嘴、操心家里。所以片名里的南来北往说的既是列车方向，也是这群人的生活状态。有人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有人第一次出远门找工作，也有人隔了好多年才鼓起勇气回去看看。陈景就在这一路人来人往里忙活，既得盯着扒手、拐卖和毒品，也得处理座位、行李、几块钱引起来的小口角。火车在这部剧里可不是摆设，一个车厢挤着各式各样的人，大家上车前互不认识，下车后大概也不会再见，可这一趟车偏偏把他们临时凑到了一起。乘警要处理的也不只有大案，谁丢了包，谁和旁边人吵起来，谁家的孩子走散了，都可能找上他们。车在开，事情不能等，乘警得一边查清楚，一边把一车人的心先稳住。而列车外面的铁路大院又像是另一个固定的小社会，车厢在动，大院不动。

胡同。这部剧好看就好看在这儿，车上有案子，院里有日子。车上讲汪星和马奎怎么查案，院里讲大家回家以后怎么吃饭、吵架、借东西、操心孩子。两边一来一回，人物就活了。你看着看着会觉得他们不是在替剧情跑腿，是真的住在那个院里。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和高铁，距离火车越跑越快，可车轮子快了，人的心事还是得慢慢处理。马奎和女儿之间的隔阂，汪欣和父亲之间的旧账，姚玉玲对体面生活的渴望，牛大力对一段感情的坚持，谁也不能按一下快进键马上就把它解决。我这次重看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时代在往前走，镜头始终落在普通人的饭桌和家门口。故事一开头，汪欣还是个刚上车的年轻乘警，他第一次独立执勤就碰上了押解犯人途中逃跑的突发情况。汪欣追过去，结果被对方掰伤了手腕，眼睁睁看着人跳下车。到了派出所，他又认出这个人，直接把马奎当成了火车上的逃犯，二话不说先铐起来。等胡队长把手铐打开，汪欣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笑话，这个人不是逃犯，是刚调回来的老铁路警察马奎，而且以后就是他的师傅。汪欣年轻热心，动作快，问题也明摆着，遇事容易先冲出去再想后果。汪欣这人吧，优点和毛病都特别明显，热心是真的，着急也是真的，很多时候身体已经冲出去了，脑子还在后面追。他不是没本事，就是太想赶紧证明自己。马奎跟他正好相反，这个老铁路警察是在一线一点点熬出来的，办案先看经验再看细节，还得掂量风险，不能光凭一股劲儿往前冲。可他对汪星是真够严，训罚踹一个都没少。汪星心里当然不服，我也是在办正事，师傅怎么就总看我不顺眼呢？马奎偏偏看中了他这股认真劲儿，于是带徒弟的方法就一个字，凶。汪星挨训挨罚，甚至还挨过马奎一脚。可马奎教他的东西很实在，先护住乘客再去追人，先把情况看明白，别一见动静就往前扑。年轻人有股冲劲儿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刹车更要紧。汪星刚开始只觉得师傅管得太多，后来自己真遇上几次险情才慢慢懂了，马奎那些难听话都是先替他把危险挡在前面。这俩人的关系也不靠一场抱头痛哭来完成，马奎嘴上还是硬，汪欣嘴上还是顶，可真遇到事儿，两个人已经知道该怎么配合了。马奎会替汪欣把责任扛下来，汪欣也开始听得进去师傅那几句难听话，师徒情分就是这么一件事接一件事磨出来的。年轻人刚跟师傅的时候，记住的往往是那句训人的话，甚至是那一脚有多疼。等自己慢慢能扛事儿了，才明白师傅当时为什么非得拦你一下。马奎不太会说我相信你，但关键时刻他总会站在汪欣前面。马奎回到大院还有一笔旧账要面对，十年前列车上发生过一桩案子，马奎坚持自己看见了关键情况，却因为没有得到汪永阁的作证，最后被定了罪，离开了铁路公安岗位。王素芳只能独自把女儿马燕带大。十年后马奎回来，马燕已经不是那个等父亲回家的小姑娘了，她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对这十年生活的委屈。马奎心里明白自己亏欠妻子和女儿，可一回家他还是习惯先管人先讲规矩。办案时马奎能盯住一个人的眼神和动作，面对女儿却常常一句话都说不到点儿上。他想把父亲的威严找回来，
一开口就成了你得听我的。马燕想听的其实是父亲承认他和妈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马奎在单位里谁都信得过，回家却有点笨手笨脚。这个反差我觉得特别像很多当父母的，外面大事小事都能

处理，轮到自己孩子，反倒只会提醒、批评、操心。心里明明装着爱，嘴里出来的却总是我是为你好。马奎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但他一直在补课。他后来对汪欣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和马燕之间没有完成的陪伴。汪欣是徒弟，也是他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一次机会，只不过这一次他不能只靠严厉，还得学着相信，学着放手。汪欣也是从一开始的凭什么听你的，慢慢变成了师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时候他才算真正长起来了。如果说汪欣最后成长成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铁路公安，那么马奎给他的除了办案经验，还有一套面对生活的方式。事情总要有人做，危险总要有人顶，家人和乘客都不能被轻易放下。说到这儿，我们先把列车的声音留在耳边。电视剧《南来北往》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旅归人》由萨吉演唱，歌曲的名字本身就很像这部剧。人在路上走了很久，经过许多地方，最后还是会想起家在哪里。接下来请听萨吉《旅归人》。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聊南来北往的大院群像。要说这部剧哪儿最有生活味儿，我肯定先说大院里的那些小事。老母鸡跑了，鸡蛋不见了，制服改小了，谁家借了布票，谁家饭桌上少分了一只饺子。听着都不是什么大事，可放进大院里，渐渐都能掀起一点小风浪。放在大剧情里，这些事儿都小得不能再小，可偏偏是他们把大院写活了。过日子嘛，哪能天天都是大事，多数时候就是家里缺点这个，邻居借点那个，谁说话冲了两句，晚上回家还得照常做饭。牛大力抓野鸡请姚玉玲吃饭就是很典型的一段。牛大力想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一下，结果抓来的鸡其实是老吴家的蛋王。事情到了这里，已经不再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了邻里之间的信任问题。大家凑钱赔鸡，本来以为事情解决了，结果买回来的鸡又是瘟鸡，最后老吴家的鸡全没了。你看编剧多会写这种小麻烦，他不急着给你上惊天大案，先让一只鸡把全院的人牵扯进来。刚觉得赔只鸡就完了，买回来的又是瘟鸡，老吴家一院子的鸡接着遭殃。看到这儿我就一个反应，牛大力你可快别再帮倒忙了。汪星夹在中间，脑袋都快大了，按警察的习惯得把谁对谁错查明白，可院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话说绝了，以后还怎么一起过日子？有时候谁都不是纯粹的坏人，就是有人手欠，有人嘴硬，还有人好心办了坏事儿。大院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吵架的时候嗓门一个比一个高，真有事儿了又都悄悄伸手帮一把，嘴上说你家的事儿我可不管，脚已经迈进人家门槛了。现在的年轻人看这种邻里关系可能会先嘀咕一句，这也太没隐私了吧，可对经历过铁路大院、工厂大院的人来说，这种热闹熟得很，门一开邻居就知道你家来客了，谁家孩子晚回家，整个楼道都要问一声。烦是真烦，可真遇到急事，旁边也确实有人。住在这种大院里，烦恼和踏实是一起到的。你想清静一会儿难，真碰上事儿，想找个人商量也不难。这个院子也没那么完美，闲话有，比较有，小心思更少不了。可谁家真出了事儿，大家又很难袖手旁观，毕竟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看着孩子长大，时间久了，邻居就不只是邻居了。牛大力看见

起来憨，做事有时候不够聪明，可他对人是实在的。他喜欢姚玉玲，表达方式笨拙，能力也有限，但他愿意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帮忙。他并没有太多漂亮话，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他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活干好，把身边的人照顾好。牛大力这种人放在剧里未必最抢眼，可你身边肯定见过。平时不怎么会说漂亮话，谁家搬东西、修个门、搭把手，他倒是第一个过来。大院里的女人们也各有各的难处，王素芳扛着家，马奎不在的那些年，孩子、家务、邻里眼光，哪一样都得他自己接住。他看着温和，骨头其实很硬。沈秀平身上则有一股稳劲儿，他是医生，遇到事儿不慌，跟汪永革相处时也给这个总在躲闪的男人留了点面对自己的机会。铁路公安在外面跑，家属们在院里守着，桌上的饭、补好的衣服、等人回来的那盏灯，都是这个家能继续往前走的底气。聊大院群像，姚玉玲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姚玉玲一出场，大家就知道他很在意体面这两个字，衣服得好看，头发得利索，说话也得让人听着舒服。他想让别人羡慕自己，这个念头有什么错？谁不想把日子过得漂亮一点呢？麻烦也在这儿，他太急着过上别人眼里的好日子，手里又没有一条特别稳的路，看见别人有什么他就羡慕，机会到了眼前，他又容易被带着走。你说他虚荣吧，确实有，可只说他虚荣，又把这个人说扁了。他生活在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过去大家的选择相对有限，工作、婚姻、住房和收入，很多东西都有固定的路径。后来市场打开了，人的欲望也开始被看见，有人想做生意，有人想换工作，有人想去更大的城市，有人想摆脱原来的生活。姚玉玲就卡在这股变化里，原来的日子她不甘心，心路又没找准，眼前一有机会她就想伸手抓住。于是观众看她常常一边生气，一边又有点心疼。这个人确实有虚荣，也确实一直没找到让自己踏实下来的地方。牛大力对姚玉玲那是真好，前面抓鸡闹出一串麻烦，他还是惦记着给他弄好吃的。姚玉玲制服改小了，他也跟着想办法。两个人后来结了婚，可日子一过，差距就慢慢出来了。牛大力想守着手里的这份踏实，姚玉玲却总觉得大院外面还有更体面更好的生活，他一猜原来的生活也可以。关键是要知道选择背后总会有代价，你不能只看别人给你的那一部分，也要承担自己做决定以后留下的空缺。姚玉玲让人遗憾，就遗憾在她经常看到别人生活里闪亮的部分，却没有真正看见自己手里的东西。她看到的是漂亮衣服、体面工作、被人羡慕的生活，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后走到那一步确实让人叹气，他不是没有机会，可每次都在等别人、等环境、等一条突然出现的捷径，等来等去自己能抓住的东西反倒越来越少。同住一个大院，大家想要的日子却不一样。牛大力看重踏实，姚玉玲想要体面，马燕惦记着自己出去闯，谁也没法替谁选，最后过成什么样还得自己接着。马燕这条线我这次重看感受比第一次深多了，他从小面对的父亲是一个长期缺席的父亲，马奎有自己的苦衷，也有自己的坚持，可对一个孩子来说，父亲不在身边就是不在身边，成年以后再回来补偿，
当然比什么都不做

又强，可那些已经错过的成长时刻，谁也不能重新补回去。马燕跟马奎顶嘴，真不能只说他不懂事。父亲空缺了那么多年，突然回来就开始安排他的人生，换谁心里都堵得慌。他想读书，想工作，想谈自己的感情，更想靠自己把日子过明白。他和汪欣是同学，也是从小认识的人。汪欣在他身边的时间有时候比马奎更多，两个人之间有熟悉，有默契，也有一起长大的记忆。可青梅竹马并不等于一定要走到最后，小时候的亲近放到成年生活里，还要面对距离、工作、家庭和人生方向。马燕和汪欣的感情是从同学和青梅竹马慢慢走到一起的。汪欣知道他这些年跟着母亲怎么过，马燕也知道汪欣为什么一心要留在铁路线上。两个人有过甜的时候，也认真谈过结婚，可马奎的态度、汪欣的工作，还有马燕对独立生活的想法，一点点把他们推到了不同方向。汪欣把铁路公安当成了自己要走一辈子的路，他在这条线上不断成长，也把很多责任放在自己肩上。马燕则更渴望独立，她不愿意只做谁的女儿、谁的恋人，她要有自己的事业和判断。后来汪欣和马燕走散，我倒觉得不能硬找一个人出来背锅。他们有感情，可要过的生活不一样，一个把根扎在铁路线上，一个想出去闯一闯，走着走着脚下就不是同一条路了。马燕后来做生意，闯出自己的天地，成为了有能力掌控生活的人。她的成长并不是从被父亲保护直接跳到成功人士，中间有很多挣扎，也有很多不甘。她必须先承认自己不想按照别人安排好的方式生活，然后再承担独立选择的压力。我喜欢马燕的地方是她最后没有把自己困在马奎的女儿或者汪欣的对象这两个身份里，她要工作，要闯出自己的路，也得为自己的决定买单。这个变化比后来赚了多少钱更重要。把马燕和姚玉玲放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他们都想把生活往前推，可马燕更多靠自己，姚玉玲总盼着外面的机会来拉她一把，一个越走越稳，一个越急越乱，看着让人着急，可也很像现实里不同的人生路。看到这里，听众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你也许更喜欢马燕，因为她清醒独立，也许会对姚玉玲更有共情，因为她的挣扎更狼狈，更像生活里那些没有顺利转身的人。电视剧没有要求我们只能喜欢一个人，大院群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局限。马燕和汪欣的关系让我想到毛不易的《一程山路》，这首歌后来也成为南来北往的插曲。他没有把人生唱得特别热闹，更多是一种走过以后回头看的感觉。剧里的这些人，有的走在一起，有的走散了，有的留在原来的地方，有的去了更远的城市。人生就是一程一程的路，同行过的人很重要，最后走成什么样也各有自己的答案。接下来请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歌曲回来，我们聊聊汪欣的父亲汪永革。汪永革这个人看着就让人有点憋气，说他是坏人吧，也没坏到那个份儿上，说他没做错吧，当年那一下沉默确实让马奎和两个家庭都吃了很多年的苦。他懂得先保住自己，事情过去以后又一直被这份亏欠缠着。看到这里，观众肯定要问，你当年明明知道真相为什么不说？怕丢工作，怕惹麻烦，还是怕把自己也搭进去？这些顾虑可以理解，可理解归理解，后果还是得有人承担。马奎丢掉的是十年人生，汪永革自己也没能真正轻松下来，但电视剧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毫无感情的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也知道一句道歉很难抹平十年的空白，他想和马奎说清楚，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想和汪欣亲近，又发现儿子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一个只会在生活上提供帮助，却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自己的父亲。汪欣怨父亲，也不只为当年那件事，他更受不了汪永革总把话憋在心里，转头又用做饭、给钱、安排事情来补。可儿子等的不是一顿饭，是父亲坐下来，把当年的害怕和退缩说清楚。汪欣跟父亲的关系也没有靠一场痛哭就翻篇，汪欣得慢慢消化，汪永革也得慢慢面对。父子俩有时候说不上几句好听话，可该帮忙的时候还是会帮，这种别扭劲儿反倒比突然抱在一起更像真实日子。马奎和汪永革之间的关系也是整部剧里很重要的一条暗线，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有共同经历的人，可一件事让两个人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

马奎承受了代价，汪永革保住了生活，却没有真正获得轻松。有些事当时以为躲过去就算了，时间一长，他还会绕回来敲门。马奎等的不是一句漂亮话，汪鑫等的也不只是父亲道歉，他们都在等一个迟到了很多年的解释。汪永革让人不舒服，恰恰因为他太像现实里的人了。他没有天生的恶意，只是在最要紧的时候没敢往前站。可人生最磨人的常常就是那句，当时我要是说了就好了。重看南来北往，我越来越觉得马奎和汪永革这一代人承受了很多时代留下的压力，他们有自己的观念，也有自己的局限，他们不一定知道如何表达，但他们的选择会影响下一代。汪鑫后来为什么那么看重公道、责任和证据，也许正是因为他从父亲身上看见了逃避的代价。下面说到马奎的结局，这里我每次看到心里都还是会沉一下。到了后面，马奎因为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最后还是走了。这个结局每次看都让人心里一沉，他还有事没办完，还有话没说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汪鑫这个徒弟。马奎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铁路警察这身制服，可他留下来的哪能只算破了多少案，他把自己几十年攒下来的经验一点点塞给汪鑫，也让这个年轻人明白，乘警每天守着的不是冷冰冰的车厢，是一车要回家、要谋生、要去见亲人的人。对乘警来说，旅客可能只是这一趟车里遇见的一张脸，可对旅客自己来说，这趟车也许连着一场考试、一份工作，或者多年没见的家人。马奎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这身制服格外较真儿。马奎也有自己的遗憾，女儿长大的那些年他缺席了，回到家以后他又总想着赶紧把父亲的权威找回来，他以为替家里挡住外面的风雨，家人就会懂。可马燕要的还有一件事，坐下来好好听他说话。马奎后来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人生的遗憾在于，很多道理等我们想明白的时候，时间已经走过去了。汪鑫最后接住的也不只是马奎的办案本事，他没有变成另一个马奎，还是有自己的脾气和办法，可遇到大事时，他知道什么该扛，什么人得先护住，这才算把师傅真正教他的东西留下来了。马奎走了以后，汪鑫才真的站稳。以前他一抬腿往前冲，旁边总有人拽他一下，事情办砸了也总有人替他兜一兜，后来没人再提醒他了，他得自己判断，自己扛事儿，也得学着去护住别人。师傅不在身边以后，汪鑫才知道自己到底学会了多少。马奎当然让人难过，可他的故事没有停在这一刻，汪鑫还在往前走，马燕还在过自己的日子，大院里照样有人吵嘴、吃饭、串门，少了一个人，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可大家心里都知道，有些话、有些做事的分寸是马奎留下的。对于汪鑫来说，马奎不再只是师傅，也是他判断自己有没有做好一件事时脑海里会出现的那个人。南来北往特别适合隔一阵子再看，第一次看你可能忙着追案子，想知道谁干的，最后怎么收，第二次看眼睛会落到那些小地方，马奎回家时的脸色，王素芳端上来的饭，汪鑫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急着抢着证明自己。比如汪鑫第一次遇到问题时总是先往前冲，马奎看似冷淡却会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帮忙，王素芳话不多，可家庭里的很多事情都靠她拖着，牛大力说话不漂亮，做事却有一股实在劲儿，姚玉玲表面

上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其实内心一直缺安全感。马燕看似倔强，心里也有对父亲、对家庭的牵挂。这些人不是专门出来替剧情办事的，他们有自己的小日子，也有藏着掖着不愿意让邻居看见的那点心事。这部剧还特别会拍吃饭，谁被叫进家门，谁坐在炕沿边，谁嘴上说不用不用，手却已经把碗递过去了，关系全在这些动作里。大院里的人很少郑重其事地说我关心你，他们更习惯问一句吃了吗，顺手帮你看会儿孩子，或者听说你家有麻烦马上凑过来出主意。这种日子看着慢，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慢慢攒厚了。现在发消息几秒钟就能收到回信，过去等一封信，等一班车，可能要等上好几天。人一等就会想得更多，也会把一句话在心里来回掂量。它还让我们重新想起出门和回家的含义。过去坐火车时间很长，车厢里很拥挤，行李要自己看好，吃一顿饭可能要提前准备。可正因为路漫，人在路上的时间变长了，陌生人之间才有更多机会发生故事。现在坐高铁几个小时可以跨过很远的距离，交通越来越方便，回家越来越快，可我们未必比过去更懂得陪伴。于是重看这部剧时，很多人怀念的也许不只是绿皮火车，而是那种大家都在同一段路上慢慢走，慢慢等，慢慢把话说完的感觉。南来北往也没有把过去拍成一段只有温情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生活有很多限制，物质条件有限，个人选择有限，很多人为了家庭和工作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大院里的热闹背后也有病痛、误解、贫困、离别和人生走偏以后很难回头的时刻。它的温暖不是因为生活没有困难，而是因为困难出现以后还有人愿意搭把手。它的怀旧也不是只怀念某种物件，而是怀念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够精致却很具体的联系。第一个细节是马奎对汪欣的严厉和他对马燕的亏欠，其实来自同一个地方。他太习惯承担责任，也太相信严格要求能够让人走得更稳。他把这种方式用在汪欣身上，汪欣虽然会顶嘴，却能在工作中逐渐理解。他把这种方式用在马燕身上，马燕感受到的却是控制，因为父亲已经缺席了他的成长，回来以后再要求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当然会反弹。马奎对汪欣严一点，汪欣还能在一次次工作里慢慢明白，可对马燕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女儿已经等了他十年，哪能他一回来就继续按老规矩管。马奎得重新学一件事，当父亲，光会操心还不够，还得会听。第二个细节是汪欣和汪永革之间那种很别扭的父子感。他们明明住得近，明明有共同生活，却一直隔着一层说不清楚的东西。汪永革有亏欠，汪欣有怨气，两个人都想靠近，却都习惯用别的方式表达。汪永革可能给儿子准备东西，汪欣可能嘴上嫌弃，实际上又会记住父亲的习惯。这种关系特别像生活里的很多父子，父亲不擅长道歉，孩子也不愿意先低头，两个人都希望对方主动，可谁都没有把真正的问题说出来。直到一件件事情发生，他们才终于看见，原来自己一直在等的是一句迟到了很多年的解释。第三个细节是大院里的人天天见面，心事却未必说得出口。姚玉玲的虚荣后面有不安，牛大力的憨厚后面有自尊，马燕的倔强后面有孤单，王素芳的温和后面是一个人撑了很多年的疲惫。邻居看着熟，真正想懂对方还得做

下来听一会儿。咱们平时看人也容易这样，先给人贴个标签，这个人太轴，那个太虚荣，谁谁谁太圆滑。可把时间往前倒一倒，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剧里的人会犯错，也会为自己的错付代价，这就比一句好人坏人有意思多了。说到这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要是你住进这个铁路大院，最想跟谁家做邻居？是王素芳家稳稳当当，是牛大力话不多但肯搭手，还是汪星热心是热心，就是偶尔容易上头？马奎这样的师傅你受得了吗？他教的东西肯定管用，可那张嘴那个脾气也是真够呛。你喜欢这种话难听但办事实的前辈，还是更愿意跟一个耐心讲道理的老师学？要是你是马燕，会给马奎多少时间？等他慢慢学会当父亲，还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等他真想明白了再聊？要是你是牛大力，还会不会继续等姚玉玲？一个人对你好当然很难得，可两个人想过的日子不一样，光靠一个人使劲儿也走不远。换成姚玉玲呢？你会留在熟悉的大院里跟一个踏实的人过日子，还是出去闯一把，哪怕这条路不一定好走？你看几个人几条路，谁也不能替谁过日子。有人走稳了，有人走偏了，有人走到半路才后悔。咱们看着他们，其实多少也会想起自己走过的那几步。我们重看电视剧，常常会发现自己站的位置变了。年轻时看汪星，会觉得他有冲劲有热血，过几年再看，可能更懂马奎为什么总要提醒他慢一点。第一次看马燕，会觉得他太倔，后来再看，会发现他只是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里。第一次看姚玉玲，可能只觉得他虚荣，第二次看会发现他对生活的慌张其实很像很多普通人。我们都希望过得好一点，可面对机会时，未必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判断力，也未必每个人都能承受选择的后果。剧情还是那段剧情，可咱们自己已经换了个位置。南来北往这个片名写的是列车运行的方向，也写的是人生的状态。有人从南方来，有人往北方去，有人在站台上告别，有人在下一站重逢，有人一辈子都在路上，有人走了很远以后才发现自己最想回去的地方一直都在那里。汪星从年轻乘警成长为能够独挡一面的铁路公安，他走过的路是职业成长，也是和父亲师傅马燕重新理解彼此的过程。马奎的一生像一列一直没有停下来的车，他把很多时间给了工作，也把很多遗憾留给了家庭，可他最终还是把自己最珍贵的部分交给了汪星，那就是面对别人需要时愿意站出来，面对危险时愿意承担，面对错误时愿意把事情查清楚。马燕走出了自己的路，他没有永远停留在父亲的影子里，也没有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一段感情决定，他会想念过去，也会继续往前走。他和汪星的故事没有以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束，可他们曾经互相陪伴过，这段关系已经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牛大力和姚玉玲的故事则让我们看见，有些人一起走过一段路，最后却不能一起到终点。陪伴不等于占有，真心也不能替对方做决定。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面对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只看某一个时刻有没有感动。大院里的每一个人，最后都带着自己的经历继续生活。有人离开了，有人留下了。

有人改变了，有人仍然困在原来的性格里，可他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不会因为列车开远了就消失。我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他写时代落脚点却总在人身上。火车换了，工作变了，大家的衣服和说话方式都变了，可人还是要吃饭、上班、吵架、和好，也要面对这个人以后还在不在身边这样的事儿。你要是也在重看，可以留意几个小地方：马奎回家以后什么时候才真正松下来，王素芳端上桌的饭有没有被好好吃完，汪欣从哪一刻开始不再抢着证明自己，马燕哪一次转身是真的决定靠自己往前走了。至于姚玉玲，她每次想离开大院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怕什么？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最让人放不下的未必是哪一桩大案，而是这些人身上的小犹豫、小倔强和小遗憾。日子再难，他们还是得第二天起床，去上班，去做饭，去把没过完的日子接着过。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这首歌一响，东北大院那股热乎劲儿就出来了。邻居爱拌嘴，家里有琐事，日子有难处，可谁家真遇到事儿，旁边总有人搭把手。南来北往讲的就是这样一群人，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走远了，也有人一直守在原来的地方。故事讲完了，日子还得接着过。感谢你今晚和我一起重看南来北往，小鹿陪你坐到这一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D Radio。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5: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8: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9: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0: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9: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7: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

0: 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8: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0: 欢乐一家人，
11: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2: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3: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窝在沙发里，或是刚结束加班，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我们这里呢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晚的都市夜未央吧。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情商心理话。我经常说呢，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它也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呢，在生活当中的琐碎里面呢，总会有一些很闹心的事儿，或是很糟心的事儿，如芒在背，让人烦恼不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里面那些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事儿。我来连线的节目特约的心理咨询专家

0: 唐德梅老师为我们解开呢家庭矛盾的疙瘩。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又听到唐老师的声音。唐老师，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几个案例呢，为大家去来通过案例去跟大家讲明白一些道理，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叫亲子矛盾。那晚上11点了，城市呢早就已经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了，唯有林慧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呢，像一颗孤独的心嵌在漆黑的楼道里。书桌前呢，17岁的儿子陈阳正对着数学试卷紧皱眉头，笔尖呢在草纸上是划了半天啊，最终烦躁的扔下，发出了啪的一声轻响。客厅里的林慧闻声立即起身，端着温好的牛奶快步走过来，脚步放得极轻，却还是被陈阳察觉了。咋了？又卡壳了？林慧把牛奶放在桌边，目光落在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上，语气里带着不易觉察的急切。这道题老师不是讲过类似的吗？你上课怎么没认真听啊？儿子陈阳也不抬头，双手插进头发里，声音闷闷地说：我听了就是不会。听了怎么能不会呢？林慧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看看隔壁家小雨，这次月考又是年级前10，人家每天学到12点都不抱怨，你才学多久啊，咋就不耐烦了？这句话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陈阳积压已久的怒火。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盯着林慧喊道：我不是小雨，我为什么要非要和他比？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只知道拿分数来压我。林慧被儿子的态度惊到了，愣了几秒，委屈和愤怒涌上了心头。啥？我拿分数压你？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努力，高考考不好，上不了好大学，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你要像你爸一样，一辈子守个小超市，辛苦赚钱吗？提到父亲呢，陈阳的情绪是更加的激动。他的父亲陈建军经营着一家社区的小超市，每天是起早贪黑，收入不算高，但是足够维持家用。在林慧眼里啊，这是没本事的表现，他绝不能让儿子重走丈夫的老路。可在陈阳的心里呢，父亲是勤劳善良，每次自己遇到困难，父亲都会默默的支持，从不逼他做不喜欢的事情。我爸怎么了？他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比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人强多了。陈阳说完这句话站起身，胸口剧烈的起伏。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是你问过我想要什么吗？我喜欢画画，你非让我报理科，报实验科。我想参加学校的美术社团，你说耽误学习，把我的画笔都扔了。哼，你所谓的好啊，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林慧一下子愣住了，儿子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强压下心头的酸涩，硬着心肠说：那画画能当饭吃吗？那些学美术的有几个能出人头地啊，大多数还不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啊。我呀，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妈，你根本不懂。陈阳失望地看着林慧，我不是想当什么大画家，我只是喜欢画画，它能让我开心。可你呢，只在乎分数，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家，你呀，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说完，陈阳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还反锁了。这样的争吵在林慧家和陈阳之间呢，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陈阳上了高中，学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林慧的神经也是越来越紧绷。他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陈阳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每天早上5点半，他就起床为陈阳做早餐，确保营养均衡。到了晚上，陈阳学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端茶倒水，准备夜宵。为了了解陈阳的学习情况，他主动和各科老师联系，每天都要问一遍陈阳的课堂表现。周末的时候呢，他还报了各种补习班，把陈阳的时间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陈阳呢，也尝试过和妈妈沟通。有一次啊，他趁着林慧的心情好，小心翼翼地说：妈，我觉得补习班太多了，我有点跟不上，能不能停掉一个？林慧听了立马皱起了眉头。跟不上才要补啊，别人想补还没机会呢。你看看你

0: 这次模拟考试，这个成绩比上次还下降了2名，你再不补的话，高考怎么办？陈阳还想说什么，但林慧已经开始滔滔不绝讲起了高考的重要性，讲起了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能好好读书的遗憾，讲起了对陈阳的期望。陈阳看着妈妈激动的神情，最终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随着高考的临近，陈阳的情绪是越来越低落，学习效率也越来越低，他开始上课走神，晚上失眠，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绪。陈建军看着妻子和儿子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心里也是很着急，他多次的劝林慧说，孩子呢压力太大了，你呀别逼他逼得太紧了，给他一点时间，可是林慧呢根本就听不进去。陈建军无奈，只能私下里安慰陈阳，阳阳啊，你妈都是为了你好，她就是太焦虑了啊，你呢多体谅体谅她啊，要是压力实在大，你就和爸爸说，爸爸支持你。矛盾彻底爆发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那天呢，陈阳的美术老师联系了林慧，说陈阳很有绘画的天赋，希望他能支持陈阳走美术这条路，还说呢已经帮陈阳争取到一个参加美术联考的名额。林慧听了之后那是火冒三丈啊，挂了电话就冲进陈阳的房间，把手机摔在陈阳的面前，咋的，你还在偷偷联系美术老师，我告诉你啊，想走美术这条路门都没有。陈阳看着手机屏幕上美术老师发来的信息，再也忍不住了，我就是喜欢画画，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要去学美术，你敢？林慧气得脸色发白，你要是敢放弃高考，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没有就没有。陈阳嘶吼着冲出了家门，林慧愣住了，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陈建军回来之后得知事情的经过，立马出去找陈阳，直到凌晨他才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找到了陈阳。回到家呢，林慧还坐在地上，看到陈阳回来，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林慧看着儿子的眼神啊，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了陈阳小时候拿着画笔在墙上涂鸦的样子，想起了他收到美术老师表扬时开心的笑容，想起了自己为了分数一次次扼杀儿子的爱好，他突然的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为我好其实是绑架儿子的人生啊，眼泪再次的掉了下来，这次是愧疚的泪水。林也哽咽着说呢，阳阳啊，对不起，是妈妈太固执了，妈妈不该逼你啊，更不该扔了你的画笔，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妈妈支持你。陈阳愣住了，他没想到妈妈会这么说，他看着妈妈布满泪痕的脸庞，心里的怨恨瞬间的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他走过去抱住了林慧，妈谢谢你。林慧也抱住儿子哭着说啊，以后妈妈再也不拿你和别人比了，只要你健康快乐，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妈妈就满足了。那陈建军站在一旁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子俩，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唐老师，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么通过这一家人呢，我觉得能看到很多家庭当中会出现的画面和场景。
1: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亲子矛盾太多太多，
0: 嗯，
1: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学业和成绩，
0: 是
1: 忽略掉了孩子成长中他需要经历的那些身心发展和他的矛盾呢、啊、压力呀、啊、
0: 嗯，
1: 这些都被忽略了。
0: 是，
1: 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今天可能只从两个方面帮大家就是分析和破解一下。
0: 好的。
1: 第一个就是家长所谓的总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比，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作为一个禁区。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嗯，
1: 其实家长好像是感觉，哎呀，我拿别的孩子做一个参照，可以激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能这种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说心里话，嗯，很久很久以前吧， 就是很传统的教育方式。

0: 是批评式的激励，
1: 是
0: 家长没有真的去表扬过孩子，肯定过孩子，
1: 嗯，
0: 做得对，做得好，你是应该的，做得不好，不对，你就要挨骂、挨训，甚至挨打，
1: 嗯，
0: 这是我们传统的模式。
1: 是。
0: 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社交惯性是什么？大家在一起一唠的时候，就喜欢互相攀比。
1: 嗯，
0: 哎，人谁谁家的孩子，这家孩子怎样，那家孩子怎样，而往往基于我们那个传统，大家都好像不太好意思，去夸自己孩子，总说，哎呀，你看人谁家那个孩子多好，这家孩子多好，特别在自己家孩子面前，
1: 嗯，
0: 更不舍得夸了。
1: 是。
0: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
1: 总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好，
0: 嗯，就
1: 是，
0: 是吧？哎，对，就是一个期待的投射。
1: 嗯，
0: 就是家长太期待自己孩子好了，
1: 是，
0: 就把这个焦虑啊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1: 嗯，
0: 但这么做，为什么说是禁区？
1: 嗯，
0: 就是因为，当你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较的时候，在自我认知方面就会让孩子没有自我价值感了。
1: 是，
0: 因为爸爸妈妈嘴里永远是别人家孩子好，
1: 嗯，
0: 他逐渐逐渐的就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1: 是，
0: 他就有自卑感。
1: 嗯，
0: 那么从亲子关系角度说呢，这个亲子隔阂就加剧了。
1: 嗯，
0: 因为孩子再优秀，家长看不到。
1: 是是是是，
0: 就是让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和对抗。
1: 没错没错，
0: 现在为什么孩子逆反已经从初中
1: 嗯
0: 降到小学了，嗯，
1: 是，
0: 现在小学三四年级孩子就已经开始逆反了。
1: 我的天哪。
0: 还有，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竞争让孩子就是有些扭曲，
1: 嗯，
0: 而且这种教育就忽略掉孩子未来在工作当中是需要合作的，
1: 是，
0: 孩子没有合作的心态，而是盲目的攀比，把谁都当对手，
1: 嗯，
0: 对吧？你家长给的就是这样，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1: 嗯，
0: 都拿着当对手，
1: 是，
0: 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第二种呢，就是放弃努力，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如别人好，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好了。哎，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为你好其实就是个美丽的谎言，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因为所谓的为你好就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1: 是，
0: 说白了它的本质就是拿爱作为一个名义。
1: 是，
0: 其实包裹的是什么？是家长的控制欲。
1: 嗯，的确的确，
0: 是家长的认知局限。
1: 是，
0: 现在的孩子和接触到的和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能一样吗？
1: 嗯，
0: 不一样。
1: 的确，
0: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惯性。
1: 嗯，
0: 就是代际传承。哎，我都是我父母这么教育我的，我再这么教育孩子。其实家长是不是真付出？是真付出了。
1: 嗯，确实。
0: 但是呢，放到孩子那儿，是孩子想要的吗？
1: 嗯，
0: 就像陈阳喜欢画画，妈妈偏偏不让。然后妈妈每天照顾他生活，照顾起居，陷入到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当中了。
1: 嗯，的确，
0: 其实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他可能想吃点什么喝点奶什么的都不需要家长那么像照顾三岁孩子那么照顾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孩子更希望的是家长对他的理解，
1: 是
0: 认可，
1: 是
0: 能够换位思考，
1: 嗯，
0: 能够放下更多的期待，
1: 嗯，
0: 能够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共情他。
1: 是，其实这一点显得特别的重要。
0: 想打破美丽这个谎言，对，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要有边界感，
1: 嗯，
0: 特别是父母要有边界感，不要觉得这孩子我生下来的你就得听我的，不是这个样子
1: 的，嗯，
0: 是
1: 的是的。
0: 其次呢还要转换认知，
1: 嗯，
0: 就是现在特别是你像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么发达的未来，
1: 嗯，
0: 不是你报了什么文科理科还是什么科就一定未来有个好工作。
1: 没错没错，的确是。
0: 所以这种认知必须，
1: 嗯，
0: 对，随着时代的发展去改变它，
1: 而且这未来也是不可预知的，
0: 嗯，这个案例我就分享这么多。
1: 嗯，好的，
0: 嗯，对，
1: 感谢唐老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两天呢我就接触到一个家长，这孩子是高二的，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呢正好是

0: 高二，这个时候呢，他和妈妈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孩子呢就想学声乐，但是呢，妈妈呢就说了，本来答应他这个假期，这个寒假就给他报这个声乐班。然后呢，他妈妈突然变卦了，说：“你看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是为你好啊。然后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就和你较这个劲，我就憋着你，我就不让你去学。”然后现在两个人之间呢，可以说闹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收拾。孩子就说了：“你给我报任何的班，对不起，我不去。你交钱了，我不去。”就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难以处理。说实话，其实刚才唐老师说这些呢，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一定要学会共情孩子，而非是你去所谓的打压那种管理、强迫，这种的话呢，不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是吧？好，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夫妻矛盾。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矛盾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哎呀，夫妻矛盾呐，那简直是，哎呀，怎么说呢？不太好用话来形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家是怎么样的吧。这是晚上的7点钟，李娜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了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心里就盘算着张磊呀，应该快回来了。3岁的女儿朵朵正坐在宝宝椅上，拿着小勺子摆弄着碗里的米饭，弄得满脸都是。李娜走过去，耐心地喂朵朵吃饭，一边喂一边说：“朵朵乖，快点吃，吃完妈妈陪你玩积木。”到了晚上8点半，张磊终于回来了。他脱下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径直走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嘴里还念叨着：“哎呦，今天公司的事儿可真多，累死我了。”李娜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她端起碗给张磊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喝点汤吧，解解乏。”张磊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朵朵看到爸爸回来，兴奋地喊：“爸爸，爸爸，陪我玩积木。”张磊摸了摸朵朵的头，敷衍地说：“哎呀，爸爸太累了啊，明天再陪你玩啊，好不好？”朵朵撅起了小嘴，一脸不开心。李娜看着张磊，忍不住说道：“你呀，每天回来就说累，陪孩子玩一会儿能累死吗？你知道我今天带朵朵有多累吗？早上起来给她穿衣、洗脸、做早餐，然后带她去公园玩，中午回来做饭、哄她睡觉，下午了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又做饭、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我这一天下来呀，可比你上班还累呢。”张磊听了这话，放下了筷子，皱起了眉头：“啥？你在家带个孩子能有多累呀？我在公司要面对老板的刁难，要和客户周旋，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赚钱养家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不用上班，不用看别人脸色，每天在家舒舒服服的，你还有什么可好抱怨的？”李娜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啥？舒舒服服？张磊，你凭良心说，我在家真的舒舒服服吗？我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连生病我都不敢倒下，因为我倒下了，谁来照顾朵朵呀？你以为我不想上班吗？是你说让我在家专心带孩子，说你能养活我们全家。哦，现在倒好，你反而觉得我在家享清福了。李娜是越说越激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职场女性啊，在一家外企做策划，薪资待遇很不错的。怀孕之后，张磊说孩子太小，需要妈妈亲自来照顾，让她辞职在家。李娜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啊，张磊还很体谅她，会主动帮她做家务，陪她聊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磊是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对她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在张磊的眼里呢，李娜在家带孩子那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家务也都应该李娜所承担的，我在外面赚钱养你们就行了。有一次呢，李娜感冒了，发烧烧到了39度，浑身无力，她想让张磊请假在家照顾朵朵，自己啊去医院看病。可张磊说那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还让李娜自己克服一下。李娜没办法，只能强撑着身体照顾朵朵，直到晚上张磊回来。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医院。说那一刻，李娜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觉得自己啊，在这个家里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没有得到丝毫的尊重和关心。

0: 张雷看着李娜流泪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好受，但是呢，他还是很嘴硬地说道：“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再说了，那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吗？”李娜擦干了眼泪，看着张磊说道：“好日子不是只有钱，我需要的是你的理解和陪伴，不是你冷冰冰的钱。你多久没有好好的陪我说过话了？多久没有陪我和朵朵一起出去玩了？每次我和你说家里的事儿，你总觉得我在唠叨，要么敷衍我，要么不耐烦地打断我。张磊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室友。”张磊沉默了，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最近确实忽略了李娜和朵朵，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晚上回来就累得只想睡觉，很少主动和李娜沟通，更别说陪她和朵朵了。他总觉得自己啊赚钱养家是最重要的事儿，却忘了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时候呢，朵朵看到妈妈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了。那李娜赶紧抱着朵朵安慰道：“朵朵乖，妈妈没事儿。”张磊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女俩，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走过去轻轻抱住李娜和朵朵，轻声地说：“那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忽略你的感受，我以后啊会多抽时间陪你们，帮你做家务，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辛苦了。”从那以后呢，张磊真的改变了很多，他每天尽量早点回家，回家之后主动帮李娜做家务，陪朵朵玩游戏讲故事，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李娜和朵朵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去郊外野餐。他还主动和李娜沟通，询问她的想法和感受，支持她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在张磊的鼓励下，李娜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考取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来她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兼顾家庭。李娜看着张磊的变化，心里也充满了幸福。她知道夫妻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只要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心，就能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让家庭充满温暖和爱。那唐老师看到这个案例呢，最后的时候，哎呀，我这心里暖暖的感觉。我觉得一家人即使有再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用好的沟通，好的沟通的方式，好的沟通的这种架构，都能够是让这些困难去统统的把它去除掉，是吧？
1: 是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夫妻间的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遇到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母亲就是愿意陪孩子长大，
0: 嗯，
1: 所以呢也舍不得孩子过早的送到集体当中。
0: 是，
1: 哎，所以很多一部分的那个妈妈就会辞职，
0: 嗯，
1: 做全职的妈妈。
0: 是，
1: 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清晰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到底谁累，到底谁更累？
0: 到底谁更累？
1: 对，为什么一个工作，一个在家全职，就变成了都认为自己累？
0: 是，
1: 实际上呢，工作呢，它的累是显性的，
0: 是，
1: 就是能够被看到，一个是职场上的任务啊、压力啊、人际消耗啊，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晰的能看到。
0: 是，
1: 朝九晚五的每天上班，哎，会觉得啊，职场不容易。
0: 嗯，
1: 可是在家里做全职呢？
0: 是，
1: 全职实际上它很多是隐性的一些付出。
0: 嗯。
1: 你比方说一个妈妈如果带孩子，还要做家务的话，真的她这一天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0: 真是啊，
1: 好容易把孩子哄睡了，哎，她又忙着洗呀、涮呐、擦呀、做饭呐等等。
0: 是，
1: 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时，对，都没有时间照顾一下自己。
0: 你瞧瞧，
1: 李娜说的，是20小时待命啊！
0: 可不是，
1: 是说觉得自己付出多呢？这也是一个认知偏差。就是我感觉上我付出的更多。 这里一个隐形的被忽视。

0: 是的，就是什么，
1: 嗯，
0: 有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哭诉自己受了委屈，就是自我价值被忽略掉了。
1: 嗯，
0: 所以对待这样的事情，破解的方法就是，首先夫妻双方都要看见对方。
1: 嗯，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看到男人在外面有时候真的很有压力。
1: 那我真是，
0: 那对呀，丈夫也要看到妻子在家确实是24小时不得闲。
1: 嗯，也就是说呢，作为夫妻之间的话，应该学会叫换位思考，是吧？
0: 对，
1: 嗯，
0: 一定是换位思考，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1: 嗯，
0: 看，
1: 嗯，
0: 见之后，然后就要共情了。
1: 嗯，
0: 哎，你看你在家一天确实不容易啊，
1: 是，
0: 那我回来我帮你抱抱孩子，
1: 嗯，
0: 带孩子玩一会儿，哎，你可以饭做好了，你稍稍歇一会儿，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到了，你能共情他了，你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你的温暖，他就没有那么多委屈了。
1: 可不是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不见得说你非要帮他去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些温暖的话，包括有一些温暖的动作给到他，他心里一下就能被哄的真的是幸福满满的。所以
0: 是的，
1: 男士们
0: 就是一定要确认他的价值。
1: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
0: 哎，
1: 这很重要。嗯
0: 嗯，是。然后呢，在可能的情况下，
1: 嗯，
0: 也让那个很自大的爸爸在家带一天孩子，妈妈这一天就完全的脱离这个家的环境。
1: 是是是。
0: 然后爸爸尝试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在家真的就很清闲。
1: 嗯，
0: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有的男士呢，
1: 嗯，
0: 在带孩子处理家务方面，他可能会安排的更理性一些，更合理一些。
1: 嗯，
0: 比方说他的一天的流程啊，时间的分配啊，
1: 嗯，
0: 等等，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吧？
0: 但不管怎样，如果爸爸在家做一天带孩子做家务，他会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
1: 可不是吗？
0: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分工协作。
1: 嗯，
0: 哎，互相帮衬着点儿。
1: 是，
0: 就像刚才您说的，
1: 嗯，
0: 多给他点儿温暖的语言，
1: 是，
0: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多一点肢体的拥抱安慰。
1: 嗯，
0: 哎，就让他心里暖暖的。
1: 对，
0: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的变化一样，
1: 多好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家是两个人来一起运营的，也是两个人呢共同要付出的，不单单是你赚回了钱就可以解决了所有，这里面还有情感情分都在其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忽略到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一些感受，因此这在家庭当中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个家庭在后来的时候呢，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尤其这个男士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幸福长久下去的。好，唐老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是讲的是和上一辈老人之间的相处的矛盾。那王芳生了儿子小雨之后呢，婆婆张桂来呢，就从乡下赶来照顾她和宝宝了。刚开始啊，王芳还很感激婆婆，觉得你看有婆婆帮忙呢，自己啊能轻松不少。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育儿和生活习惯上，那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你看这天早上呢，王芳正在给小雨冲奶粉呢，张桂兰走过来看了一眼奶粉罐，说，哟，小芳啊，冲奶粉的时候你得多放一勺，你这样孩子吃得多长得快呀。王芳皱起了眉头，妈，不行，奶粉的配比啊是有规定的，放多了会加重孩子的肠胃负担，对孩子不好。张桂兰不以为然地说，嘘，我当年啊就是这么带大你老公的，你看看他不也长得很壮的啊，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说着伸手就想往奶瓶里再加一勺奶粉，王芳赶紧拦住他，妈，现在的育儿理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科学育儿，你看小雨还小，肠胃很脆弱，不能随便去改奶粉的配比。 张桂兰脸色一沉，放下了手，语气有些不高兴。

定地说道：“什么科学不科学的？我带大了三个孩子，还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宝宝？你呀，就是太娇气了，一点小事都大惊小怪的。”王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妈，我不是娇气，我是为了小雨好。现在很多宝宝因为奶粉配比不当出现了肠胃问题，我不想小雨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哼，我看你呀，就是信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不信我的经验。”张桂兰说完转身走出了厨房，嘴里还念念有词呢。这只是婆媳俩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给小雨穿衣服这件事儿上，他们也经常去争吵。王芳觉得宝宝穿衣服要适量，只要不冷就行，穿太多了容易上火呀。可张桂兰却总觉得那不行，宝宝怕冷啊，不管天多热都要给小雨呢穿很多衣服，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小雨裹得像个粽子。有一次呢，天明明很暖和，张桂兰却给小雨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外套，结果小雨呢浑身是汗，还起了湿疹。哎呦，这下可把王芳心疼坏了，和张桂兰大吵了一架。张桂兰却觉得还很委屈呢，那我是为啥呀，我不是怕孩子冻着吗？哦，你小时候没受过冻啊，不知道感冒有多难受啊。那除了育儿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让王芳是备受困扰。张桂兰来自乡下，生活比较节俭，甚至有些节俭过度了。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吃不完的就放在冰箱里，下次接着吃。有时候菜都放馊了，她还舍不得扔呢。王芳就提醒她，馊掉的菜啊含有有害的物质，吃了对身体不好。可张桂兰却说呢：“哎呀，扔了多可惜呀！我以前在乡下，菜放几天都没事儿，吃了也没生病啊。”王芳没办法，只能趁张桂兰不注意呢，把馊掉的菜偷偷的扔掉，结果被张桂兰发现了，得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而且张桂兰还喜欢在阳台上养鸡，说这样能让小雨吃到新鲜的鸡蛋。可王芳觉得，哎呦，养鸡可太脏了，不仅的味儿太难闻了，还会吸引蚊子和苍蝇，影响家里的环境卫生。她就和婆婆商量，让她把鸡卖掉，可是婆婆坚决不同意。这鸡呀，是我特意从乡下带来的，那下的蛋营养丰富，小雨吃了身体肯定好。你再说了，我把那鸡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脏呢？王芳看着阳台上的鸡笼，那心里啊，别提有多郁闷了。丈夫李伟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呐，他既想孝顺母亲，又不想让妻子受委屈。每次婆媳俩吵架，他只能充当和事佬，劝完妈妈再劝妻子。可他的劝说往往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会让婆媳俩觉得他偏心。那有一次，王芳和张桂兰因为给小雨添加辅食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李伟就劝母亲：“妈，小芳说的对，现在呀，添加辅食要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下子给孩子吃太多太杂呀。”张桂兰听了，生气地说：“你呀，你就知道帮你媳妇儿，我辛辛苦苦照顾你们，还捞不到好了。”说完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到乡下。王芳看着张桂兰生气的样子，这心里啊也有些过意不去。她其实也知道婆婆是真心的疼爱小雨，只是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和自己不太一样。她走过去啊，拉住张桂兰的手轻声地说：“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话太冲动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小雨好，只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以后啊关于小雨的事儿我们多商量好不好？”张桂兰看着王芳，这时候心里的气儿啊也消了大半了，她叹了口气说道：“哎呀，小芳啊，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媳妇，就是有时候太固执了。行啊，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商量着来。”从那以后，王芳和张桂兰都努力地改变自己。王芳不再一味地去否定张桂兰的经验，而是耐心地向她讲科学育儿的知识，还把一些育儿书籍拿给她看。张桂兰也开始慢慢地接受新的育儿的理念，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问王芳。在生活习惯上，王芳也更加包容张桂兰，不再强行要她去改变了，而是尽量适应她的生活方式。张桂兰也注意到家里的环境卫生，不再吃馊掉的菜，还把阳台上的鸡给卖掉了。有一次小雨突然发烧了，王芳急得团团转的，那张桂兰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温水给小雨擦身体物理降温，还熬了姜糖给小雨喝。
那王芳虽然有点担心，

0: 但还是选择相信了婆婆。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啊，小雨的体温真的降下来了。王芳看着婆婆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感激。她走过去对张桂兰说：“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张桂兰笑着说：“呀，嗨，一家人咱客气啥，小雨没事就好呗。”那李伟呢，看着婆媳俩和睦相处的样子，那心里头别提有多开心了。他知道婆媳之间呢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是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沟通，就能够化解所有的矛盾，让家庭充满了温暖。唐老师，这是一个上一辈和这一辈人在育儿方面呢会发生一些冲突的一些情境，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很多见。站在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嗯，好的。其实婆媳关系这一块我们讲过好多案例。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这个主要的就是育儿观念的差别。
0: 嗯。
1: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婆媳之间会出现育儿观的差别呢？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
0: 是，
1: 老一辈是想我能把孩子养活了，带大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是现在呢，现在的父母就是想更科学的养育孩子，让孩子更健康。
0: 是，要养好了养精了，是吧？
1: 对。其次，知识获取的渠道也不一样。
0: 嗯，
1: 你看，过去老人家。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什么育儿啊，
0: 是，
1: 哎，他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知识面是比较封闭的，
0: 嗯，
1: 大多都是代际传承的经验式的养育孩子，
0: 对对，
1: 而现在不是，现在你看怀了孕之后就有那个准妈妈课堂嘛，会教给很多很多科学养育的知识，
0: 嗯，
1: 所以现在父母获取知识的。就是渠道是更开放更科学的。
0: 是。
1: 第三个方面的差别产生，就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认知。
0: 嗯，
1: 你看老人家就是说我是过来人呢，我有经验。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来是帮忙，我又不要你钱，你要是挑我点毛病好像不太应该，是吧？
0: 是是，我也是为你们好，对吧？
1: 是啊，
0: 嗯，
1: 但是妈妈不一样，妈妈想我是妈妈呀，这什么不听我的，
0: 嗯，
1: 我说的方法又那么科学，
0: 嗯，
1: 哎，所以差别产生了，这么不听我的，
0: 嗯，
1: 我说的方法又那么科学，
0: 嗯，
1: 哎，所以差别产生了。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的目标也不一样。
0: 嗯，
1: 老一辈就是说平安长大就好。
0: 是，
1: 而年轻的父母是想让孩子全面发展，
0: 嗯，
1: 对吧？
2: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问候一下收音机前所有的同学们，大家还好吗？是哈，假期马上就要和我们挥手说再见了。那其实在假期当中，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可是呢，有一群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可以说他们携手同行，走进社区，走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边，用陪伴驱散孤独，用行动来传递温暖。小小的善举，满满的关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关于大小志愿者携手同行的感人故事。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如果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我们的观点表达触动了您的心声，

0: 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表达您的所思所感，进入今天的引领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

0: 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请到了一些朝气蓬勃的小志愿者，还有呢我们经验丰富的大志愿者，组成了我们的假期暖心队伍，用陪伴贴心服务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欢乐，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老师和我们的大小志愿者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雪儿老师。雪儿老师晚上好。
1: 亲爱的小雨老师晚上好，志愿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也欢迎我们今天做客的几位小朋友们，分别是我们的侯佳良小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打招呼，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还有坐在佳良旁边的佳良妈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3: 亲爱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我们可爱的张延宁小朋友，延宁晚上好。
4: 晚上好。
0: 啊，声音真好听，延宁妈妈和大家打声招呼。
5: 亲爱的小雨老师，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的费长仙，长仙晚上好。
6: 老师好，亲爱的听众们好。
0: 还有正在忙碌的为大家拍摄的长轩妈妈哈，替你向大家问好了。还有我们今天的大志愿者的代表，我们的彩丽君老师。丽君老师晚上好。
7: 小雨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大家。究竟他们这个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呢？在假期当中他们有哪些志愿行动会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会议客厅当中，和大家慢慢的聊一聊。好，首先呢，有请出我们一个特别爱踢足球的，然后呢，据说平时呀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小顽皮的我们的佳良小朋友哈，佳良小朋友，赶快和大家分享一下假期当中你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公益活动呢？
2: 尊敬的小雨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爱的志愿者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旅顺水师营中心小学四年一班的侯佳良，也是旅顺好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小小志愿者。今天能走进大连广播电台直播间，我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我从一年级就加入了好人志愿服务队，到现在已经坚持三年了。平时放假、周末有空的时候，我都会积极参加志愿活动。我会去景区捡垃圾、打扫卫生，给外地的游客指路，介绍咱们旅顺的风景。过年的时候，我也会写春联送给爷爷奶奶们。社区打扫卫生、清理烟花爆竹碎屑的活动，我还会去敬老院看望抗美援朝的老兵爷爷，为他们表演节目，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在家里我也会主动帮忙，我的太姥常年卧床，我经常跟着奶奶一起照顾太姥，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参加身边好人服务队，让我懂得爱。记得一次开发区下大雨，我看到一位姐姐没有雨伞，身上都湿透了，我告诉妈妈帮她送回家，妈妈停下车，小姐姐开始还有些不敢上车，看见车上只有妈妈和我还有弟弟才肯上车。我们把姐姐送回家，姐姐对我们说了谢谢。我相信爱是会传递的。在所有志愿活动里，让我成长最多、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在旅顺日俄监狱就职做小小讲解员的经历。我是一个害怕在台前展示的人，害怕说不好。在这里我特别感谢王队长，因为妈妈没有时间陪伴我，一直以来都是王队长耐心教我，手把手指导我，纠正我的讲解，鼓励我坚持下去。我每周周末都会准时到岗，认认真真的给来往的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一开始我有点紧张，慢慢练得多了，我越来越有耐心，一字一句认真讲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故事。每次我完整讲完讲解内容，很多游客都会为我鼓掌，还会温柔地跟我说，小朋友讲得真好，谢谢你。每当听到掌声和这句谢谢，我心里暖暖的，特别有成就感。也正是在一次次讲解中，一次次被认可中，我真正读懂了历史的沉重。

0: 明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不是理所应当的，是无数先辈用努力和牺牲换来的。这段历史时刻提醒我，一定要勿忘国耻，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以后我也会一直坚持做志愿者服务，好好传承红色精神，做一名优秀的讲解员。谢谢大家。
1: 嗯，我们也给小嘉良一点掌声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小朋友会觉得说，嗯，平时不太敢表现，但是今天呢，作为小志愿者第一个发言，真的是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好头，侃侃而谈哈。说到这的话，嘉良妈妈会不会感觉到小小的自豪感呢？
2: 有的，非常自豪，
1: 是吧？刚开始还说说小男孩有点小顽皮小淘气，但是呢一点都没有，其实很守规矩哈。有没有觉得孩子参加志愿活动之后会有一些变化？
2: 有变化。
1: 嗯，
2: 在平日里，因为受到我们身边志愿者服务队的影响，嗯，在王队长带领他们做好人好事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精神延续到了生活当中。在平日里，我们看到有帮助的人，他都会叫上我妈妈，我们去帮助他一下吧。就比如今天我们在去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群是外地云南的人，我们说话，他们说话我们听不懂，但是他们去找饭店，然后就跟随着我们去了我们去的拉面馆，他就带领他，然后教他们怎么去付钱，然后点什么他平日里喜欢吃的，然后就他的这个行为深深的触动我，就是因为我们参加这么多好人好事，他已经融入他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今天能来到这里，他能勇敢的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作为妈妈我真的非常骄傲。
1: 是的啊，就像是小嘉良刚才说到的，爱是会传递的，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把这个爱的能量传递的更强劲更广阔一点。好，谢谢嘉良，也谢谢嘉玲妈妈。好，我们的闫宁小朋友在哪里？跟阿姨招招手，因为咱还有电脑的阻隔是吧哈。闫宁小朋友参加这个志愿活动多久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一年了
1: 啊，一年了。好，那你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假期你都做了哪些公益活动呢？
3: 可以
1: 啊。好，请您开始。
3: 尊敬的小雨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小志愿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顺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小小志愿者，来自东风小学二年一班的张延宁，很荣幸来到大连广播电视台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我参加志愿者活动的点点滴滴。我第一次参加的是奶奶、妈妈和我一起为病卧在床的爷爷送饭、洗脚、清理个人卫生。那次我记得非常清楚，面对常年卧床的病人，刚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一想到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又看到奶奶和妈妈在做，就毫不犹豫地也干了起来。看到被我们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房间，真开心。这项活动我们每个月都去，坚持快一年了。我和奶奶、妈妈还去给卧床的退伍军人理发、洗头，经常探望孤寡老人。八一期间，我们去探望抗美援朝老兵爷爷，爷爷给我们讲那时的故事，听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保卫国家。今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我和志愿队的小朋友们去养老院掰玉米，还去路边清理广告，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汗水流到嘴里咸咸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心里美美的。我们还去农田种旱稻、破垄、浇水、撒种子、施肥、合垄，第一次体验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粮食来之不易，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不浪费粮食了。节假日，我和爸爸妈妈、奶奶

0: 去景区捡拾地上的垃圾，帮游客拍照，清理路边的杂物，让游玩的人都高高兴兴的。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继续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小闫宁。好，我觉得嘉良和闫宁看起来是截然不同性格的两个小朋友，但是呢在公益活动当中都是有所收获有所历练的，是不是闫宁妈妈？
2: 是的。
1: 啊，小闫宁是不是平时就特别乖？
2: 他是特别乖巧型的
1: 啊，
2: 但是他以前就是特别的胆小，很腼腆，然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我记得是为卧床的病人那个爷爷去清理尿液，当时我特别的震惊，我真的没想到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作为家长太欣慰了。
1: 是他主动的吗？
2: 对，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队长王佩蓉阿姨，她带领孩子们参加的每一次公益活动都让我们收获非常大，现在的她特别的孝顺懂事，而且在地上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会看到有垃圾立刻捡起来，她真的是已经把这个善心呐、这个责任和担当快刻到骨子里去了，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的。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帮助孩子，和他一起去做公益活动，让我们就是把爱心传递，也希望呢其他的家长和小朋友们也多多参与进来，真正的能看到孩子的那种成长和蜕变。
1: 好，是好，把我们的这种责任和担当都刻到我们的骨子里，好像是都写入了我们的基因密码里了。所以说你看雪儿老师哈，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大手拉小手，然后一代一代都在不停的传承。
3: 是的，是的，关于提到这个张延宁啊，接触他的时候很小很小
1: 啊，
3: 长得特别的小，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小女孩，长得很小很小，又瘦又小，但是在干公益活动当中呢，他是积极主动的，特别是上那个卧床的那个老人家之后啊，一个星期我们基本上是去一次，去到之后呢。去到就把这个爷爷的尿壶啊滴了起来之后，倒到这个卫生间里边，然后接上这个自来水，反复的清涮一涮，涮完了之后倒起来，反复的，就是说就怕有异味儿，然后再送到爷爷的这床前，然后给爷爷这个洗脚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塑料布啊铺到床上，把这个大盆子端上去之后，接上一些凉水，然后把烧开的水啊把它兑上去，他亲自啊用小手割了割了。妈妈，这个水不烫了，这个爷爷可以把脚放在一个盆子里去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哎呀，孩子比我们成年人想的还周到。
1: 好细心，确实听起来非常的动容，也感谢雪儿老师和大家的分享，好像把这个故事的细节都和大家进一步的描绘出来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深入的了解和想象的空间。好了，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位大哥哥了哈，我们的费长轩小朋友。长轩晚上好，是不是已经上初二了？
4: 是的。
1: 啊，上初中之后是不是学业会比较繁忙？
4: 对。
1: 啊，繁忙还有时间做公益活动吗？
4: 会抽出来一些时间做。
1: 哦，那好，那这个假期你的收获和成长在哪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尊敬的小雨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小志愿者们，大家好，我是旅顺身边好人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名小小志愿者，我叫费长轩，今年13岁，现就读于大连市第55中学，很高兴参加本次活动。从4岁起，妈妈和姥姥开始带着我参加公益活动，当时很小，还是懵懂的感觉，但是做的年头多了，做的次数多了，我一点一点学会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目前义工的工时已经达到了1500多个小时。可能有的同学会问，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子能做什么呢？其实帮助别人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小不点时，姥姥和妈妈经常带着我去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去了就帮忙扫扫地、拖拖地，有时还学着包饺子给他们吃。虽然我包饺子不好看，但看到爷爷奶奶吃得开心，对我笑，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0: 也会跟随身边好人志愿者队到百岁老人困难户家帮忙收玉米。那是我第一次下地干农活，当天太阳特别晒，玉米叶子划在胳膊上很刺挠，玉米杆很高，地里的路也不好走。我们就跟大人一起把玉米棒子一个一个掰下来，再装进大袋子里。我掰了一会儿，浑身都是汗，又渴又累，但看到志愿者爷爷奶奶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晒，想着能帮老人减轻点负担，我也坚持的把这项活动干完了。干完活，他们家人一直说谢谢，给我们递水喝，那种感觉心里暖暖的，比自己吃了糖还要甜。还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年腊八节，天还没亮，我就跟着义工队的姥姥们出门了。那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我们去给早早起来工作的环卫工人叔叔阿姨们送热乎乎的八宝粥，看到他们穿厚厚的工作服，手和脸都冻得通红。我们把一碗碗冒着热气的粥送到他们手里，说：“叔叔阿姨，腊八节快乐！趁热喝点粥，暖和暖和。”看着他们被热气熏得有些模糊的笑脸，我自己也一点不觉得冷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份热粥，一句问候，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心。
1: 好，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做客节目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小朋友，但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参加义工最长的一位小朋友了。刚才说了3、4岁就开始，是吧？
2: 是的，是的。
1: 然后那个程轩妈妈，既然这么长的历练，一定会觉得孩子的变化是更深刻的，是吗？
3: 对，对的，他是从4岁的时候，然后就跟着我妈妈、我母亲，然后呢跟着王佩蓉队长一起在这个第一次是去这个养老院，那个时候他是不会的，也不懂怎么做这个义工，他只知道自己画一个卡片，然后呢献给这个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又说我扫一扫地，就是会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呢，就是随着大一点了，他可能就是能做的事情更多一些的时候，他就会跟着这个爷爷奶奶啊，他们就是说，你可以做点这个，你可以做点那个，可能就会增加的这个项目越来越多，能做的这个能干的活也越来越多。然后在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他成长了，然后学会了担当，也同时有了共情，这是我们家长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希望能让孩子传递正能量，然后也多学习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刚才有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能共情哈。雪儿老师会发现咱们的孩子好像共情能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强。
2: 是的，其实费长轩，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当时他加入我们这个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时候，是跟着姥姥一起来的。当时他的姥姥在我们这个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一个舞蹈队里边，当时他只有4岁，然后姥姥在跳舞的时候，他就揪着姥姥的衣服，像老鹰抓小鸡儿的那个感觉，就跟着跑，不听话呀。然后时间久了吧，我们就习以为常了。然后后期在这个养老院里做这个公益活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是懵懂的，特别是第二年的时候，他成长了。后期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姥姥，拿着他的压岁钱，到这个铁山有一个孤寡老人，他当时得了这个血栓病，不能动。然后他拿着那压岁钱，说："我能不能给爷爷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啊？"当时他的姥姥说，可以呀，觉得挺震惊的。这个孩子怎么突然间能想出，就拿着他自己的压岁钱，为这个老爷爷去买一点吃的？这个时候他买的什么呢？好像是燕麦片，然后还买一点这个火龙果。火龙果是通便的啊，这想的特别的周到。哎，全家去的，哎，这次让我挺感动的。
1: 我发现雪儿老师记忆力真好哈，队伍当中那么多的我们的志愿者，然后那么多的小朋友，好像说曾经的一些让你感动的这样的情节，依然是记忆犹新。
2: 记忆犹新，也就是说，我每一场公益活动， 我全部是亲临现场的。
1: 嗯，好，所以刚才大家在表述的过程当中

0: 也都说要谢谢我们的队长，是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来了一位大志愿者，那就是我们的蔡丽君老师。丽君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上好。
0: 啊，我们的丽君老师呀，是一个积极的献血志愿者，是吗？
1: 对，对的，对的。
0: 那今年的献血的这个次数和量，方便和大家来共享一下吗？
1: 我今年已经献了两次血了。因为献血是每半年可以献一次。每次最多献400。我都是献最高量级的。每次都是献400。
0: 那这样的这个献血的志愿服务坚持了多长时间了呢？
1: 我已经现在已经献血10多次了。
2: 他现在属于全国的铜奖。
1: 全国铜奖。
0: 全国铜奖。我们可能大家对这个志愿的然后献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铜奖来怎么来定义它？
1: 铜奖就是累计献血4000，能达到铜奖
0: 啊。那这样算下来的话至少得是5-6年以上的时间了。
1: 对对，
0: 是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加入这个志愿服务最初的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1: 我是一位环卫工人。我们一线的环卫工人经常得到旅顺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慰问，感动了我，我也加入了身边好人志愿队。加入10多年以来，我不仅是一个献血者，然后就是而且是达到铜奖了。也带领着我的女儿跟我一起献血。
0: 女儿非常优秀哈。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今年26岁了。
0: 26岁了。
1: 对，在大连理工大学读博。
0: 哎呀，你看了哈，就是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也带动她这个加入我们志愿服务当中来。
1: 对。
0: 那能说一下这么多年的您的一些感触，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这个事迹吗？和大家分享。
1: 好的。同时呢，我也是一个5星级的优秀义工。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曾经多次捡到过手机、金项链，我都主动交还了。而且是有的时候还上门去给他们送。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东西丢了，然后离得还特别远，有的时候我骑着电动车亲自上门给他们送。我还亲自去找他们。因为有2次捡到那个手机，他是老人的手机。他就是没有密码，我就主动打过去。还有一次他们的手机是没有电了，我充了一会儿电之后，然后去找他们，把手机送给他们。
0: 最远的一个路途您现在还记得吗？多远哟？
1: 从就是我们家里到那儿骑电动车要10多分钟
0: 然后呢，也这个虽然说是你丢了东西，但是我还是主动给你送上门来了。
1: 对
0: 啊，那这个献血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1: 献血，因为我感觉哈，献血能挽救别人的生命，所以说我就要坚持献下去。就是每到下一次到日期的时候，我会一天不差的去献血去。因为我感觉有很多人需要救治的时候没有血，他们就难以得到救治。这样是啊，我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然后我觉得这样做特别有意义。
0: 特别有意义，未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1: 只要我的血合格，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而且还带动了自己的孩子也在坚持，是吧？
1: 对对。
0: 我们常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在我们这种爱心奉献的过程当中，您自己有什么一些收获吗？这个收获同不是说刚才您做了什么样的事儿，而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精神层次啊，这个内在的丰盈这些方面。
1: 我感觉啊，我做完之后就是虽然说他们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我是帮助了他们。
0: 他们不知道。
1: 对，但是我去献血去，他们不知道。
0: 对，
1: 但是我感觉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0: 特别光荣的一件事情啊。这刚才说只是赠人玫瑰，现在我们说献血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了？相当于挽救别人的生命了。而且您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当您的血液输入到别人身体当中的话，大家可能会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身体当中流淌的是谁的血液，但是呢您知道我的血液在某个人的身体当中律动着流淌着，是吧？
1: 因为我跟 就是献血屋的人呢也经常交谈、
0: 啊、
1: 他们跟我也特别熟悉、
0: 嗯、
1: 只要我进去了他们不用问我的姓名，直接打开电脑他们就知道我叫什么名。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这些

0: 事儿。
1: 嗯，
0: 我每次献一次血，能挽救三个人的生命。
1: 啊
0: 啊，因为它这里边分什么血红细胞什么的，
1: 啊、
0: 好多种。每次献血能挽救三个人的生命。
1: 嗯，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丽娟老师在节目当中算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了。我们以为贡献一份力量得到一份相助，其实是一份奉献得到三份相助，是吧？啊，
0: 对，
1: 三个人都会，特别好啊！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丽娟老师。那想问一下雪儿老师，对丽娟老师是不是印象也很深刻？
2: 是的，那个柴丽君呢，她非常的不容易，作为一个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然后抽时间就参加公益活动，
1: 嗯，
2: 特别是这次这个最近才献血，上午10点献血，下午1点继续拿着扫把继续在马路上扫路，
1: 嗯，
2: 当时我都感觉非常的心疼，我告诉他说回家休息休息，睡一觉，补一补，他说没事没事，我感觉我身体挺好的，
1: 嗯，
2: 自己非常的要强，
1: 嗯，真的是哈，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大小志愿者感人的故事应该是有所触动，但是呢依然是觉得意犹未尽。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放首歌吧，是来自张瑶的《荧光》，希望大家都能够献出一点爱，就像是荧光一样，但是汇聚到一块就会聚沙成塔。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希望大家所欲皆是美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橡皮擦，继续我们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旅社好人志愿服务队的我们的大小志愿者们，再次欢迎一下大家。大家晚上好，
3: 夏雨老师好。
2: 哎，
4: 夏雨老师好。
2: 刚才小朋友呢都分享了他们自己做公益的小事迹小收获哈，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要有才艺展示的啊，我们是多才多艺的小志愿者是吗？好，问一下我们的佳良，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展示的内容呢？
4: 就是一个关于英文的一个朗诵
2: 啊。英文的朗诵，那现在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吗？好，那我们开始吧，加油。
4: The red flame beams the red flags golden glow. We walk the path where heroes go. Then starts night. They hand the light and trund the dawn into our set. The red spring beams in every heart. A timeless flame.A shine art with faith and courage hand in hand. He bloomed for our beloved land. We carry dreams of those before and strive for peace forevermore. This land, your way march entered. Our Motherland's bright paint is spread.
2: 嗯，可以了吗？结束了是吧？
4: 有那个翻译
2: 啊、哦，翻译，那赶快给大家翻译一下。
4: 在红旗璀璨的光芒之下，我们追随英雄的脚步前行，穿越无尽黑夜，先辈坚守希望之光，为我们迎来崭新的黎明。红色精神炙热燃烧在每个心房，是永恒的星火，是闪耀的信仰。怀揣信念与勇气，我们携手并肩，建设我们挚爱的华夏家乡。我们承袭先辈的热血梦想，矢志不渝，守护岁岁安康。我辈少年同心聚力。
2: 小佳良小朋友
3: 朗诵的真棒、
2: 嗯、
3: 为你点赞、
2: 嗯、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未来的希望们，我们的大小佳良小朋友
3: 朗诵的真棒、
2: 嗯、
3: 为你点赞、
2: 嗯、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未来的希望们，我们的大小志愿者们，就像你的文章说到的，拥有璀璨的远方，好不好？好，谢谢佳良。下一个有请我们的严宁小朋友。严宁，你给大家准备的才艺是？
5: 尊敬的小雨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小志愿者朋友们，大家好。我表演的才艺是少年，是朗诵《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2: 嗯，好，开始。
5: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是民族的希望。我们生在华夏大地，长在温暖的怀抱里，不负韶华，珍惜时光，勤奋好学，练就一身本领，勇于担当，不惧风雨，自立自强，传承先辈家国情怀，坚守初心，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以少年之志守护锦绣山河。我辈少年带有凌云之志，担当祖国千秋重任， 谢谢大家。
2: 嗯，好，掌声送给小闫宁哈，
3: 朗诵的真棒。
2: 雪儿老师一直在说小闫宁小小的，但是呢，非常的铿锵有力哈，这也是这个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一种体现吧。谢谢闫宁。好，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大哥哥，我们的长轩了。长轩今天要带来的。
6: 大家好，我今天要表演的才艺是朗诵近现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2: 哎，好像是咱俩提前对过词儿似的哈，其实没有哈。来，开始《少年中国说》，走。
6: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0: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跃，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嗯，好，掌声送给我们的长轩哈。
2: 真棒！
1: 好，三位小朋友都表现了那种浓浓的爱国之情，雪儿老师也感觉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是的，费长轩不仅这个诗朗诵的非常的好，最主要他最近在大连学的这个编程。
1: 听说这个长轩今年参加了好多比赛，也取得了好多成绩哈。
2: 对，获得全国的奖项，跟大家说一下。
0: 有全国信息素养大赛的省赛一等奖和国赛二等奖，有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大赛的省赛金牌和国赛银牌，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的省二等奖。
1: 好，未来还会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多的一些优秀的成绩，好吗？
0: 好。
1: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佳宁小朋友还有严宁小朋友向哥哥学习，好吧？
2: 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走越远越好，为我们美丽的大连家乡增光添彩。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志愿者。其实刚才聊到丽君老师，丽君老师呢在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献血的事迹哈，肯定从您的角度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当中的日常，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感动的。其实我们的丽君老师也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是吗？
3: 是的，我们呢会定期到卧床的老人家里去为他们理发，然后洗脚倒尿收拾卫生什么的。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到那个退伍军人家里为他理发，因为那个退伍军人呢他的腰不好，坐不了太长时间，然后我这边为他理发，那边就跟他讲话，然后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就问他，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就又接着问他，我说那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记得我？他说会。然后我下次再去的时候他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1: 啊。
3: 对，然后我觉得挺那什么的，挺开心的。
1: 挺开心的
3: 啊。
2: 其实这个柴丽君呢，他说参加公益活动，他白天是上班的，他这个到病人家里边就说为老人做义工活动的时候是利用休息时间的，有的时候是晚上，
1: 就是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但是还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奉献爱心。
2: 是的，他刚才说的这入户啊，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得的是脑血栓，擦鼻拭的、是不能动弹的、口语表达也不清晰，手脚都不能动的这么一个人。每次我们为他理发呀、洗头啊，这一块他就说你使劲给我挠一挠，我舒服、就是给他按摩、所以这一块呢柴丽君都做到了、所以在和他沟通的时候，他的一个记忆力，病人嘛他记忆力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柴丽君是经常去，基本是三天两天一去，因为为他清理个人的卫生啊，家庭，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1: 啊，单亲
2: 啊、条件是比较稍微比较差一点点的，但是啊他非常喜欢，就是说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看到志愿者过去之后呢他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和高兴，因为他出不了门。然后每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大小朋友一块去了之后，他高兴的直鼓掌呀，我就喜欢小朋友，我就喜欢你们。哎呀，他说你们给我每次给我理发呀、洗头啊，我大热的天儿、大冷的天儿，就是无论是天寒地冻、严寒酷暑，我们一年四季一直在坚持多年。
1: 好，相信我们的雪儿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他们大连好人志愿服务队在众多志愿活动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点滴。我们向我们的蔡丽君老师还有三位小志愿者，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志愿者，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志愿服务当中的话，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最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了。
2: 对，
1: 但是说出来对于我这种没有参加特别多志愿活动的普通的一个大众来说，还是有深深的感动和触动，也会觉得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敢于奉献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和美好。
2: 是的，越来越好。
1: 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要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要说再见了。我们请最后雪儿老师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和概括吧，好不好？
2: 好的，小雨老师
1: 啊，我们很自觉地想请掌声，来掌声欢迎一下雪儿老师。
2: 谢谢谢谢。其实要说起来，就是说我们这支队伍，我应感谢所有的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无论是红领巾志愿者，还是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家庭学雷锋小分队，还是我们的五老志愿者，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这支奉献的队伍。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大小志愿者们，愿我们永远保持这份热情，传递温暖与善意，继续携手一路前行。
1: 嗯，好，谢谢谢谢雪儿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各位的大小志愿者们，还有我们小志愿者的妈妈们。其实小志愿者的妈妈本身也都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当中的队员，
2: 对
1: 吗？
2: 我们是家庭的，小孩子参加公益活动必须有家长陪伴，没有家长陪伴是不允许的。
1: 也就相当于说，像刚才了我们的常轩说到了，最开始是姥姥带着，然后后来妈妈也加入了，
2: 对，
1: 然后现在常轩也加入了，相当于说一家三代人都在做我们的志愿服务，
2: 对，然后全家一起了，
1: 相当于是薪火相传。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的好像代表都是妈妈哈，有没有爸爸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能举一下手示意一下吗？啊，一个啊，那个需要带动一下，希望有机会我们都是一家三口能加入。其实在我们志愿服务队当中，一家三口都加入的也挺多的吧？
2: 挺多挺多，非常多。比如张鲁张平这一家子，一家七口
1: 啊，一家七口
2: 全部加入
1: 啊，全部加入。
2: 是的
1: 啊，所以每次这个大家活动的时候是分批来参加活动啊，还是说整体七口人都可以来？
2: 基本上他家是每一次参加公益活动最少是四到五口
1: 啊，四到五口。好，所以可见我们大连好人志愿服务队的这样的凝聚力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呢，志愿不分大小，爱心是没有年龄的，小志愿者的纯真和热情，还有大志愿者的沉稳和担当，相信会汇聚成最温暖的社会力量。也愿每一位用心付出的志愿者能够把这份社会的美德一直传承下去，好吧？
2: 好的，
1: 真的也愿意说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被温柔以待，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爱就会传递，温柔就会传递，每个人都会得到温柔的对待。好，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我们和听友们说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4: 晚安
2: 晚安。真的不想说再见，但是时间有限，但是我希望下次在这个大连都市之声栏目当中我们再次相遇。
1: 好，谢谢我们的雪儿老师，谢谢我们大小志愿者们。那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要送出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叫追光者，希望呢在生活当中大家能够逐光而行。
2: 好的。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

0: 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4: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5: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6: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7: 欢乐一家人，
8: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9: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0: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日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适中建议大家根据体感增添衣服。今天呢，东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75%，体感呢可能会略感潮湿需要预防这个防风今天呢风力比较大，也需要大家注意高空的坠物，户外活动需要避免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温度比较高，敏感人群需要关注自己的呼吸舒适度。多云的天气呢，紫外线也是非常的中等建议大家要涂抹防晒霜。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

0: 乘坐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刘连仪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今天的跟着耳朵去旅行给大家选的这一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这是一首流淌着诗意与时光印记的歌曲，它以音乐为笔，描绘出了一幅淡雅而温情的夏日画卷。这首歌呢，不再是一段旋律，它更像是一次对于青春和回忆的细腻的凝视，仿佛听着就可以带入一个被阳光浸透、被微风轻抚的午夜梦境。歌词当中缀满了文艺的气息，用词语的简洁却去换取意象的深远，风、蓝天、蝉鸣、树影，这些印象就如同碎片般拼出了夏日的轮廓。其中隐藏的离别与重逢、等待与思念，又为这幅画画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它不刻画煽情，却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也让某个人想起那个遥远的夏天，某次无言的告别，或者是某个曾经并肩的身影。旋律轻柔，如同夏夜凉风，编曲当中或许融入了吉他的清亮与钢琴的流淌，人声部分则像是耳畔的低语，温柔而克制。整首歌的氛围就像是一本泛旧的日记，记录着少年的懵懂与纯粹，那些未曾说出的话语，未曾牵起的双手，都在音符当中起悄然的复活啊。它适合是在黄昏时分聆听，当夕阳斜照，微风拂过窗纱，这首歌就成了时光最好的注解。它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史诗，而是一首淡蓝色的散文诗，关于季节，关于成长，关于风中散落的遗憾与美好。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今天的这个经典留声机啊，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父亲写的散文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哈，这个赞美父亲的歌曲。大家可以试想一下，父亲的书桌呢，抽屉的深处藏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牛皮纸已经被岁月摩挲出了细密的纹路，这就像极了他手上的茧啊。翻开那页，蓝黑的钢笔水字迹工整地写下了记录着1984年买化肥的窘境，1992年为女儿缝补裙子的温柔，以及2001年送儿子远行的沉默。这些文字好像从来都不是为了发表而作，而是他们的父亲在无数个深夜就在台灯底下写上生活的注脚。这没有了华丽的修辞，只有朴素的故事。今天发薪给孩子们贴了双新鞋，妻子咳嗽又加重了，明天去抓药，厂里的机器老了，就像我的腰。字里行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克制与深情，每一笔都是生活压出的墨痕。我觉得其中最动人的还是女儿的这个诗篇。女儿的诗篇呢，往往会藏在这本账的背面，有一页记录着女儿出嫁那日，她穿着红嫁衣笑了，我却想哭。另一页呢，则是贴着儿子小学时候奖状的碎片，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墨水在纸上微微的晕开，不知是茶水的染溅，还是泪水的滴落。这些散文诗从来未被朗诵，却构成了我们家族最真实的史诗。父亲用最真实平凡的语句雕刻下了一个男人如何用肩膀扛起整个家的年轮。当我们终于读懂了这些文字的重量的时候，执笔人早已白发苍苍。原来世界上最深情的诗篇从来都不在诗集里，而是在父亲抽屉里最深的褶皱当中，沉默如山，温柔如雨。

道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歌也非常的有深度啊，也非常的经典。这首歌就是来自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深度啊，也非常的经典。这首歌就是来自李玟的《美丽的笨女人》。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天后李玟于1990年代发行的代表作之一，专辑收录在《答应我》当中啊。这首歌呢，以轻快流畅的旋律、诙谐幽默的歌词和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塑造出了一个鲜明而立体的女性形象，也成为了一代人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流行符号。歌曲以美丽的笨女人为题，看似矛盾却又充满了深意。歌词从女性视角出发，刻画了一个在爱情当中真诚付出、略带笨拙却形象动人的女性形象。她或许呢不够精明算计，却愿意以真心相待，即使是受伤仍然保留着对爱的信念。这种笨并非是愚蠢，而是褪去了世俗计较之后的真挚与勇敢，反射出了一种纯粹的情感价值观。李玟用略带俏皮且充满张力的嗓音，将这份天真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既生动又令人心疼。歌曲上可以说呢，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轻爵士的风格，节奏明快却不失温和，旋律朗朗上口的同时又富有层次感。通过活泼的鼓点、流畅的钢琴与管乐的点缀，营造出了一种既都市又轻松的氛围，与歌词当中温柔又略带自嘲的情绪可以说相得益彰。美丽的笨女人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态度的表达。她打破了传统对于完美女性的期待，拥抱真实与瑕疵，歌颂那些在爱中不计较得失、勇敢去爱的人。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因为其真诚的情感共鸣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被视为是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时代意义的女性主题作品。
1: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2: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3: 哎呀，上班啦！
2: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3: 加油，每一天
1: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2: 丽丽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4: 花样城市计划》
2: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
5: 保证这个狗就是不咬孩子。
6: 嗯，
5: 我觉得可能拍成电影的、拍成视频的，那可能都是
6: 没事
5: 儿的。对，
6: 出事儿的，
5: 出事儿的吧，
6: 就上新闻了。
5: 你就看对当地国家的那个社会突发新闻，
6: 嗯，
5: 就叫 break news 啊，你就看，因为这玩意儿也应该也能有。
6: 哎，
5: 那孩子再小，他也不会躲闪；要大，你说要几岁的、十几岁的，他会跑会闪。那几个月孩子不会躲不会闪，躺那一动不动的。
6: 嗯，
5: 有的孩子小啊，那手没事自己还刷自己脸呢。有的可能家长还得稍微给绑上点，
6: 嗯，
5: 绑噔噔的往那一躺，完狗过去一口

0: 啃脑袋啃个老实，
1: 是
0: 该咋整？那孩子多遭罪。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操作，就是让你自己的宠物和宝宝单独共处。
0: 嗯
1: 啊，那么一旦咬伤了，送到急诊还遭罪，全家崩溃，事后再后悔，伤害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0: 杭州呢还有另外一起急诊啊，就是9岁的孩子和家里的猫玩，
1: 这孩子不小了，9岁了，
0: 猫躲进了这个衣柜角落里休息啊，这个男孩就贪玩啊，就把头啊伸进这个狭窄的柜子里，因为猫啊就愿意躲起来旮旯胡同啊，哎，猫可能安全感比较差，这孩子就进去了抓这只猫，结果猫一下就受惊了，就感觉就无处可逃了，猛蹬这个后腿啪啪啪就蹬踹，一脚蹬到孩子眼睛上了，
1: 你瞅瞅。
0: 这个家长啊当场就吓坏了，马上送孩子去医院，经过眼科的检查，这个结果呀很可怕，眼结膜裂伤，眼表破损严重，稍有偏差就能伤到这个角膜，会损害视力甚至是失明。
1: 嗯，
0: 更危险的是呢，这处伤口啊属于叫狂犬病3级暴露啊，最高的风险等级，眼睑眼周黏膜非常的薄啊，这个供血很丰富，紧挨着中枢神经，风险呢远高于普通的外伤。
1: 嗯，
0: 你说这针狂犬真的怎么打吧？
1: 对呀，
0: 往
1: 眼睛，
0: 往眼睛周围打的，
1: 后不后怕吧？你说万一得留点什么后遗症怎么整？
0: 所以我觉得你要养猫养狗啊，首先你要了解猫狗的这样一个
1: 习性。
0: 对，在什么时候的情况下你不能跟它玩？有些猫狗身上哪些地方你不能去碰它？
1: 嗯，
0: 哎，万一碰它突然一反应，那猫可能也没反应过来，突然回过头给你一下，
1: 它可能是个本能反应。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猫就是剪指甲
1: 啊，
0: 是都剪吗？我们家的猫只剪前脚，
1: 后脚也剪呀？
0: 后脚不剪，
1: 为什么？
0: 就是习惯性的，因为它挠东西一般都是站起来，啪往那个猫爪板一搭，是挠这个前爪
1: 啊，
0: 所以很少它用后爪啊去挠东西。所以我家猫不剪后爪，
1: 哦，
0: 后爪相对来说都比较尖，但是它也很少用后爪去刨东西，
1: 后爪一般打架用。
0: 后爪啊！
1: 啊，你没看俩猫的时候
0: 啊，
1: 前爪是呼着对方，然后后爪呱呱掏，
0: 那肯定是属于校园霸凌的那种打法，就一个打不过那个，那个躺地下了，用兔子蹬鹰的方法，两个猫如果差不多啊，会站起来，互相撕吧，王八拳那种，
1: 站起来那种啊，都是小打小闹，真正打的比较激烈的，地下打滚啊，两个人互相掏，掉一地猫毛嘛，
0: 嗯，所以说呀，也不知道这家的这个猫啊。就是
1: 怎么处理了？
0: 打没打针？我是觉得，一般的话，猫很少打狂犬疫苗。
1: 所以说呀，动物它不会像人一样控制情绪，它也不会懂得说，哎呀，这是小宝宝，我要让着点，它不懂。哎，疼痛、烦躁、恐惧都会触发呀动物的攻击本能。你信不信？就是你家这个猫啊或者狗啊，你就一直打它，打到它肯定会急眼的，最后，是吧？很少有说最后你打死我得了不急眼的，没有，肯定要急眼的。所以尤其是那个猫，你给它逼到一个角落里它无处可逃的时候，它就会哈你呵呵那样子。
0: 嗯，当然了，咱养猫也不能
1: 咱不会那样去处理它，
0: 也不能把它逼到角落里、但是这个流浪猫你见得多吧、一般一靠近
1: 那
0: 它会有反应，
1: 瞬间就哈你。
0: 即使是就是说比较温顺的这个流浪猫、它也会有一个度，你可能摸摸它行，你要抱肯定不行。
1: 对，
0: 或者再就是比如说有的猫应激了，上树了，掉井里掉坑里了，这个时候救他就很危险，他本来就属于一个惊慌失措的状态，哎，你要来咪咪来过来抱你
1: 应激，
0: 他不知道上去一爪子或者咬一口、
1: 所谓平时很乖只能代表大多数时候，哎，不能代表每一分每一秒，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有一次失控就无法弥补那伤痛了。所以很多人等到出事之后才恍然大悟，一句哎呦没想到他会咬人呢，都是没想到，但是受伤的是自己的家人，甚至就是自己，包括小区里边那些养狗的，真的是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讨论多少年了，就非得等到出事儿。出事儿的一人，难道他就觉得自己狗会咬人吗？他要知道会咬人的话，能带狗出来一点做防不防护吗？不都是觉得他不会咬啊，没想到啊，但是咬完之后就后悔来不及了。
0: 所以这个事情啊，也不是告诉大家不能养宠物，就是养宠物你要了解宠物的习性，要做好合理的防护。所以通过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事儿，至少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两个道理。第一，家里如果养孩子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小，尽量别跟猫狗在一起。哎，
1: 大了之后吧，是吧？3-4岁往上幼儿园，大了他能躲能叫能怎么样才行、别嘎巴嘎巴刚会走啊，甚至刚会爬就危险，
0: 就刚生出来、他自己一点反抗和躲闪能力都没有，
1: 是
0: 真的，就万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养这个宠物如果一旦这个牵出去了， 狗只能说不咬主人，
1: 哎，
0: 你保不齐它去咬别人，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拴着，一定要护着点狗，不管大狗小狗，一定要拴着。别人来的时候，你也主动提醒一下，
1: 嗯，
0: 你只能告诉我家狗是挺乖，但它不咬我，
1: 嗯，
0: 对不对？哎，反正你先，你要一定要喜欢它，你要摸它，你要看它，反正你先你跟它玩一会儿，你别上来手牵上就一咬，那得跟你说清楚啊，我这个牵了。我这个做防护了，你一定要摸，那咬着了，那可能不怨我，
1: 对
0: 不对？
1: 另外，家里面养过宠物的啊，比如说。

0: 就是喜欢我啊，你就来一边了。好，那不行，我拉倒，我自己躲开了。
1: 但他不能冲。
0: 那个宝宝求哄，你主动来求哄我，你不哄我不好啊。
1: 嗯、对，
0: 我家猫不是，
1: 嗯，
0: 我家就是猫多了之后，就是你来了之后，那几个猫都上来，急着赶的、嗯，来抱我，抱我，来抱我，抱我，主人，我在你眼中不是宝宝了吗？
1: 咱说是一前一后养的，不
0: 是
1: 同时演的，
0: 也是一前一后的。
1: 嗯嗯，那刚开始初期的时候一点没有吗？
0: 就是狗，它猫躲起来了，不搭理主人了，没出现过。
1: 嗯。就是有情绪，不一定非要躲
0: 啊。有情绪，它猫和猫之间有，就是新的猫来了之后，
1: 嗯、
0: 那两个我原来那个猫哈、
1: 嗯，
0: 有点反应，不太喜欢它，几天就好了，自在一个巢里吃饭了。
1: 一看，打不了就在一起融合吧，是吧、
0: 啊？对呀，多好，现在处可好了。
1: 哎，行了，大家说一说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面养过宠物的，有没有被自己家宠物咬过？无论是猫还是狗啊。猫刷过狗咬过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伤过自己家人的有没有啊？伤过别人家人的有没有经历？你被别人家养的宠物伤过的经历有没有？都可以说一说。
0: 对，最主要的是、啊、咱们受到了哪些的这个教训、
1: 嗯、
0: 哎，长没长一些教训呢、啊
1: 嗯、
0: 哎，拨开云雾说，那我长教训呢、啊、记忆中最疼的就是两种针，一个就是扎狂犬疫苗，一个是治疗面瘫的针。
1: 哦，
0: 这个生活经验就很丰富了。
1: 嗯，
0: 他说那可真是特别特别的疼。
1: 对呀、啊嗯、这你说谁没打过狂犬疫苗？少吧，反正我是打过。
0: 对，因为这个你养猫养狗难免的不小心，比如挠一下，
1: 嗯，
0: 挠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也自己也很难判断，
1: 嗯，
0: 你说要出血吧，一使劲一挤，哎呦好像也出血了，
1: 嗯，
0: 也知道拿水冲一冲，打打肥皂，完、
1: 嗯、
0: 你也会担心，哎呀自己养的、
1: 嗯、
0: 哎呀不总出去，他身上能不能带病呢？那不打，不打了吧？毕竟这破口了。
1: 嗯，
0: 哎，去打了吧，
1: 打了。
0: 对
1: 对，
0: 啊，一打就得打好几针。
1: 对，嗯、我身上至今还有鱼雷曾经养过一只猫刷过的痕迹，一个疤。
0: 啊，
1: 有印象吗？
0: 没印象。猫有印象，那疤没印象
1: 啊。给我刷出血了嘛、
0: 嗯？
1: 后来我自己去打针，是我没告诉你吧？
0: 没有，
1: 嗯、
0: 没告诉。
1: 这是最开始，咱俩来大连的时候，在一个小房里住的时候，
0: 嗯，
1: 你养那小猫。然后呢有一次从楼上跳下去、
0: 嗯、
1: 太危险了，我给他救了过来，往地下一放，他回手刷了我一下。
0: 哦，
1: 他以为我可能要摔他，
0: 你看看，
1: 嗯，
0: 你给猫吓着了。
1: 我谢你啊，
0: 那猫不应激怎么能咬你呢？
1: 啊，对对对，
0: 我跟你说，我家猫从来不咬人。
1: 是没有，
0: 你不吓它能咬你吗？
1: 就刷了我一下，仅此而已。
0: 你看看，
1: 就破大口留疤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那你背着我打我家狗，你咋不说呢？
1: 还背着，行，下节目咱俩得讨论讨论这个事儿、啊，
0: 就当面打是不是？
1: 大家可以说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这个王大好说，也不知道谁家养的大橘、
0: 嗯、
1: 天天来我家门口，
0: 嗯，
1: 反正你要不喂的他不会来、
0: 这个、
1: 你肯定是喂了。
0: 对，
1: 嗯，
0: 猫经常去的地方就是一是比较安全，
1: 嗯，
0: 第二就是那块的人呢已经对他好，所以他养成一个规律了。
1: 还有一种说法嘛，说猫狗进宅就来财嘛，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把那些就是不认识的猫狗进来家里边之后给撵走。
0: 是，
1: 嗯，
0: 你看我家那院里，我的天，这流浪猫，
1: 嗯，
0: 就跟个集散地似的，总来总来。因为我自己家养猫，我也不会伤害它，偶尔会喂一喂，但我喂的不多，因为我怕喂多了。
1: 你喂的不多，你喂过一次，它就知道这有食儿。
0: 因为你喂多了吧，它就不抓老鼠了。
1: 哦，
0: 哎，周围有流浪猫，我跟你说，老鼠都没有，
1: 没有，
0: 但是特别好。但是有一点不好，他总在院里拉粑粑，但是没办法、
1: 而且就抠你家菜籽儿，你种的菜那籽儿都给你抠出来，
0: 那还行，
1: 他都给你挠出来。
0: 他大好说，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养狗的人说我家狗不咬人，怎么狗他亲口告诉你的吧？还是说狗答应你了？
1: 嗯，
0: 是不是？他用哪国语言说的？
1: 嗯，
0: 他我有一次就差点啊，被邻居家的马犬咬了。我跟你说，马犬这个东西就攻击性才强呢。你看那个小脑瓜细老长的，
1: 嗯，
0: 咬一口才狠呢、
1: 嗯、
0: 啊！我有个朋友，他本身就是训犬师，然后他去看他养的马犬的儿子，都从小都认识的，刚一见面，第一反应没反应过来，那马犬往上一咬，那训犬师反应很快，正常往后一躲，一口咬在肚子上，
1: 哎呦，
0: 在肚子上就是阑尾那个位置，咬了一个对穿的眼儿，
1: 我的妈，
0: 就是这种大马犬，哎，他说我正常的走路啊，他说这个狗就突然冲过来，哎，我俩就对视。他突然叫起来咬我，我一躲没咬着，他说我捡块石头准备干他，他就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报警。你说如果是小孩、
1: 嗯、
0: 那多危险，
1: 是啊，
0: 对，你说咬了孩子的狗完了还送走，这个家长怎么想的？要我那直接就不能留了，
1: 嗯，就摔死了哈。嗯，
0: 还有这个孙燕大姐 啊，他说是昨天出伏

0: 晚上特意到黑石礁的海边去溜达，体感非常的凉快啊，人不太多。又到了星海湾广场，温度虽然没有黑石礁温度低吧，啊，温度也是刚刚好，但是看到看海的人呢明显就多了啊，几乎都没有停车的地方了。
1: 海边能凉快一点吗？
0: 对，
1: 毕竟海风嘛。
0: 入伏了，也是刚刚下完雨。
1: 艾米丽刘说，家里边小太阳鹦鹉天天咬我，这鹦鹉怎么老咬着你呢？他也不追你咬，
0: 他是咬，不应该是不是故意的吧？
1: 啊，
0: 鹦鹉他就愿意，
1: 是不是你去逗他？
0: 嘴刀这个东西，
1: 哎，我估计是你去逗他，他才咬你。
0: 嗯，
1: 哎，他总不至于你在屋里边待着，他就围着咬你
0: 啊、
1: 嗯？你走哪看见就咬。
0: 而且鹦鹉的这个嫉妒心特别强
1: 啊，
0: 甚至比猫狗还要强。我身边有养这个鹦鹉的朋友，就是你养了第一只小这个鹦鹉，你对他特别好，你再养另外一只，你不能摸那一只。
1: 哦，
0: 那只鹦鹉咣咣就上你头发，刀头发，咬耳朵，
1: 好家伙，
0: 嚼手指头，就可逗了，像一个小，像一个吃醋的一个小孩似的。
1: 嗯，
0: 家里有养鸟的朋友可以说说你的感受。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文明养宠物。
1: 嗯，
0: 哎，你家里养过宠物没有？养过什么宠物？它吃不吃醋？脾气好不好？
1: 有没有就是被自己家的宠物咬过？
0: 对，
1: 或者自己家宠物咬过别人？或者你被别人家的宠物咬过这经历啊，无论是猫还是狗还是其他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都是。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是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儿，跟大家伙说一首歌吧。两只老虎会唱吗？
1: 跑得快，
0: 跑得快，哎，
1: 这个都会唱吧？
0: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嗯，哎，不知道现在啊，这个零零后、一零后再往后的小朋友会不会？应该也会吧？
0: 也会。有的时候就家长逗他们：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是吧？
1: 小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什么 iPad 呀学习机当中啊，
0: 总有这种，
1: 也有这种卡通动画歌曲。
0: 嗯，
1: 我估计再小的小朋友也应该能看到过，
0: 尤其是他比较让人好奇嘛，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就让人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在哪儿来的两个残疾老虎呢？为啥要唱这两只老虎啊？就缺胳膊少耳朵的这种。
0: 是
1: 啊，
0: 最近呢网络上突然掀起了一股两只老虎歌词大解密。
1: 也挺有意思，
0: 就忽然间就解密它了，然后就
1: 火了。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歌，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一唱一乐，但是有没有想过他为啥这两只老虎就缺点啥呢？
0: 对呀，
1: 这两只老虎唱啥的呢？
0: 是啊，
1: 所以现在有人解密了，
0: 嗯，
1: 咱们也来了解了解他究竟唱的是什么。
0: 这首歌词啊，歌的歌词核心焦点就落在了它温暖的起源说和跨越百年的身世演变说。你看，
1: 哦，
0: 哎，
1: 对，他唱的说呀，其实是不是真的老虎，说唱的是孩子小脚丫上穿的虎头鞋，曲调呢更曾经是一首我激昂的北方。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拔军歌
0: 这里边好多好多个说法，
1: 好多说法啊，
0: 咱们来看看第一种吧，最受关注的温暖解读。
1: 嗯，
0: 是这个虎头鞋的说法，这是近期呢被广泛传播的一种解读，认为啊，歌词当中的老虎并非真实的猛兽，而是小孩脚上穿的虎头鞋。
1: 哎，
0: 这咱们在一些过去的电视剧里面，
1: 嗯，
0: 啊，影视剧里面是看到过的。
1: 哎，这个全国都有吗？还是说咱们东北比较多？
0: 山西、山东那边我记得也有，
1: 好像也有哈，
0: 嗯。
1: 对，
0: 好像解放区比较多。
1: 哎，小虎头鞋，完咧个小嘴儿，里面有小牙，完上面一左右小耳朵。
0: 嗯，对呀，
1: 对，虎头鞋嘛。
0: 嗯，
1: 要说为什么跑得快呢？跑得快，跑得快，因为你孩子穿那个鞋。穿这个鞋的孩子正好应该是活泼好动
0: 小孩，
1: 好跑的那么一个年纪嘛，
0: 嗖嗖嗖撩，
1: 穿着这小鞋扎吧扎吧嘚嘚嘚跑，
0: 嗯，
1: 是不是就像两个老虎飞快的跑起来了？
0: 对，
1: 哎，所以他就跑得快。
0: 嗯，
1: 那接下来说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这又为什么呢？
0: 非得尾巴呢？你就尾巴就完了，
1: 哎，多可爱呀，
0: 歌词里是尾巴，哎，你唱词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1: 我们东北
0: 他就不得劲儿啊。
1: 说这个虎头鞋呀，穿久了之后它肯定会就造坏了嘛，
0: 磨损了，
1: 磨损变旧嘛，是不是？
0: 嗯，
1: 不小心蹭哪儿刮哪儿了，鞋上的一些装饰物，哎，支起的小耳朵
0: 掉了，
1: 哎，小尾巴
0: 掉了，
1: 就会掉了，蹭没了，丢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唱的吗？妈，真奇怪，
0: 嗯，
1: 真奇怪呀。
0: 对，就感觉不像一只老完整的老虎嘛。
1: 啊，
0: 嗯，这是一种说法。
1: 啊，两个残疾的小老虎了。
0: 哎呀，那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身世呢。啊，
1: 嗯，
0: 有一种说法说呀，有一个古老的法国童话，
1: 怎么讲的呢
0: ？Long long ago，
1: 法国
0: 啊，法国那边英文也能通啊，
1: 法文。笨猪，笨猪，笨猪，
0: 阿狗，
1: 就会说个笨猪，
0: 哎，笨猪，
1: 哎，好吧。
0: 很久以前呢，
1: 嗯，
0: 老虎王国有一条法律，为了保持种族的健康繁衍，直系亲属之间不能够恋爱通婚。
1: 哦，
0: 但有一对老虎兄妹啊，各自身怀特技。这老虎兄长，
1: 嗯，
0: 哎，他呢长了一双千里眼，这虎妹呢长了一对顺风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耍，还经常携手来到虎山的最高峰。虎兄是眺望远方，把看到的奇观讲给妹妹听，虎妹是聆听远方，教哥哥学唱异国的歌曲。长年累月的这个耳鬓的厮磨呀，他们不知不觉的就爱上了对方。
1: 哦，兄妹恋了。
0: 但是他们知道这种爱情触犯了族规， 必须接受亡国的惩罚，需要废除自己五官当中的一个。
1: 哎呦，
0: 哎，
1: 这个法律很严格呀。
0: 为了向世人证明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毫不犹豫地自愿接受惩罚。于是虎兄挖掉了自己的千里眼，虎妹割掉了自己的顺风耳，他们用回眼割耳的惨重代价如愿以偿的相爱并相伴终生。哎，太温暖了吧。
1: 啊、
0: 嗯、这小故事太温暖了。
1: 是哈、啊、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俩有点蠢，
0: 搁一个就完了呗，是吗？
1: 啥，你俩私奔不就完了吗？
0: 你以为过去那个时候能让你随便跑吗？你跑得了吗？
1: 咋跑不了？
0: 往哪跑？
1: 老虎呗，去别的国度呗，去非洲大草原跟狮子抢。
0: 你拉倒吧，去缅甸都回不来呢还跑去着你一个那电子园里边都出不来你还跑。
1: 老虎王国怎么整电子园去了呢？
0: 我就说呀，连一个小这个园区你都出不来，那里面到处都是老虎，能让你跑出来吗？
1: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原来古代就是为了打破那个封建的桎梏嘛，不经常吗？一男一女嘛，俩人相约就私奔了嘛。
0: 嗯，
1: 你说这家，而且我觉得你要挖，你挖别的地方呗。你的眼睛是千里眼、顺风耳，你俩是带特技的，
0: 嗯、
1: 对不对？拔颗牙不行吗？
0: 那人家族长不干呢，
1: 啊、
0: 是不是？
1: 推翻呢，
0: 严重的惩罚，
1: 干掉这个族长。你看我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反抗，这是一个说法啊。
0: 哎，
1: 老虎王国的这么一个说法。
0: 还有说法
1: 啊、还有说法呢，跟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有关系。
0: 嗯，
1: 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啊，从大陆啊带了两个老虎过去，啊，后来搁当地跑了，一直跑到了现在啊，叫高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民族没见过老虎啊，嘿，大狗，嘿，大狗，哎，当狗打。另外一只跑到了现在叫民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呢也没见过，哎，把它拿当猫来打。
0: 嗯，
1: 这多大个猫啊。久而久之啊，就当地的人们呢便以啊打狗和打猫，哎，称呼这个地方。
0: 嗯，
1: 哎，有人嫌这个打狗不好听，就叫打鼓。
0: 哦，
1: 哎，当地的话打鼓了啦打鼓。哎
0: 哎
1: 哎，别的这个许多地名啊可能有一些其他
0: 当地的其他说法
1: 传说吧。
0: 哎，对对，但是可能跟这也有关，就是这个民间的说法也很多，甚至还有一个更现代的说法，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就是什么呢？说这是儿童绘画的，就是教孩子绘画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一个呢是从侧面看只有一只耳朵，从侧面看老虎呢，
1: 哦，
0: 也只有一只眼睛，
1: 尾巴
0: 啊，尾巴，对对对，
1: 那个老虎就从正面看没有尾巴，
0: 嗯，对，从正面看没有尾巴，
1: 就没有尾巴，
0: 从侧面看，哎，只有一只耳朵，
1: 一只耳朵，
0: 嗯，
1: 哦，遮挡住了，
0: 是为了就是教孩子们呢绘画的一些特点
1: 啊，哦，
0: 还有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1: 是，
0: 尤其你从正面看，看不见老虎的尾巴呀，
1: 嗯，
0: 所以一直没有尾巴吗？嗯，
1: 那他为啥不唱别的动物呢？
0: 那就是拿他做个例子嘛，这不很正常，
1: 是不是？两只大灰狼跑得快也可以吗？
0: 你把大的去掉不就好听了吗？
1: 啊，嗯，
0: 两只灰狼还非得大灰狼吗？
1: 哎呀，好听。两只刺猬尾，两只刺猬尾。
0: 你把第二个尾去掉，两只刺猬不就完了吗？
1: 我就喜欢唱，咋这样好听？
0: 你怎么老叠个音儿呢？你还
1: 两只黄皮子，两只黄皮子跑得快。

0: 哎，
1: 多好玩啊！大家更认可哪种说法呢？
0: 哪一个也不认可你那个说法。但是来说一说、啊、这个旋律跟歌词的身世变迁啊、
1: 嗯。
0: 首先，旋律的源头啊，这个长知识了啊。
1: 嗯，
0: 两只老虎的曲调并非中国本土原创，是来自于一首古老的法国民谣，叫《雅克兄弟》。
1: 哦，雅克兄弟，
0: 雅克兄弟。
1: 那雅克跟老虎有啥关系呢？
0: 原版的法语的歌词讲述的是啊，叫醒贪睡的修士雅克。让他去敲响晨钟的故事、
1: 哦嗯、
0: 与老虎是毫无关系的
1: 哦。
0: 哎，
1: 这个修士是负责比如说在修道院里敲钟的，
0: 嗯，
1: 哎，他比较贪睡，到点不敲钟，
0: 是
1: 就跟那圣母院那个似的。
0: 所以这个曲调呢、哎、是来自于这首歌，
1: 嗯，
0: 叫法国民谣，
1: 有贪睡的雅克，贪睡的雅克，
0: 对，
1: 去敲钟，
0: 对，
1: 去敲钟，
0: 大概就
1: 咣咣咣咣咣咣咣
0: 咣咣咣咣咣敲醒了敲醒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哎、
1: 啊，这是曲调。
0: 对，记住了啊，这是来自于古老法国的民谣，叫雅克兄弟。
1: 雅克兄弟，敲钟的雅克兄弟，
0: 这个调这么来的
1: 调。
0: 那、啊、
1: 再就是呢，进入中国之后啊，它也是经过了几段的变身。
0: 对，
1: 哎，比如说在这个国民革命军的时期啊，在1926年啊，北伐战争时期啊，这首曲调啊被填上了新词，
0: 嗯，
1: 成为了当时的国民革命歌。
0: 这个大家伙一定听过吧？
1: 嗯，
0: 大刀猎枪，大刀猎枪，出军发。出军发，我听过、
1: 哦、
0: 我小时候会唱。
1: 那么老啊？
0: 啊，
1: 那确实岁数大。
0: 我60后吗？不是，
1: 我真没听过
0: 啊。我这不是退休返聘吗？
1: 影视剧作品当中能有？
0: 有，
1: 嗯，
0: 有有有。这首歌的影视剧里边一般就穿着那个民国时期的衣服、
1: 啊、
0: 然后拿个小旗儿上街
1: 的时候，
0: 哎，上街游行，
1: 对，
0: 然后就说大刀猎枪唱这歌。
1: 后来呢，在这个革命根据地，哎，又变成新词了，
0: 嗯，
1: 改编成为打倒土豪，
0: 也是
1: 打倒土豪，
0: 对，
1: 分田地，
0: 对，
1: 分田地，
0: 这个我也听过。
1: 你家的土地就这么分来的吗？
0: 打倒了老于家土豪嘛，分了给我们老金家田地了嘛，
1: 打倒了村头的于霸天。
0: 对对对对，
1: 打倒了，
0: 是
1: 土地了啊、
0: 哎！
1: 这是当时的土地革命歌。
0: 对
1: 啊，什么时候定型为两只老虎呢？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曲调又最终以童谣的形式广泛流传了，
0: 哎、
1: 歌词就变成两只老虎了、
0: 嗯，
1: 变成了现在熟知的版本。
0: 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络热议的一个趣味解读，比如说叫社会隐喻，说一种流传的解读认为说，一只是闭着耳朵，一只夹着尾巴，象征的成年人选择性的忽略外界的声音，因压力而收取锋芒的生存姿态。
1: 哦，
0: 还有这种讲说法，
1: 这可能是估计现在一些人呐、啊
0: 嗯，
1: 就是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他拿这个来比喻自己。
0: 甚至还有卷王预言说，有网友调侃呢、
1: 嗯，
0: 两只老虎是因为跑得太快，卷得太狠，才把自己的尾巴耳朵给卷没了。
1: 这两个就一听一乐吧，这个应该是跟现在的一些这个社会现象后来解读的。但这个歌你说流传了多少年了？得上百年了吧？
0: 所以说朋友们，你们听没听说过国民革命歌？
1: 嗯，
0: 打倒列强，除军阀，
1: 是
0: 听没听过打倒土豪分田地？
1: 是，
0: 哎，打倒老余家，打倒余土豪，
1: 余家最大的那么一地主啊！
0: 啊，
1: 原来我们家都叫余地主，现在后来不行了嘛，才叫余殷实嘛。
0: 完不行还叫余殷实？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我的天、啊哎！
1: 不行不行，还殷实呢？那原来得多厉害、
0: 哎、呀！不知道你下一辈应该叫啥好了呢？余胜余，
1: 余盈余，
0: 还盈余，
1: 还盈余呢？余盈余，
0: 行，剩点就行了。

0: 有人还说呢啊，不看云雾说了，两只老虎这首歌啊诠释了职场的做人经验，一只没有尾巴是叫你夹着尾巴做人，哎，做人要低调，一直没有耳朵是告诉我们呢，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看的不要看。
1: 哦，
0: 这家解，这你让你给解读的，我的天啊！
1: 不该看的不该要看，是不是还得变成独眼龙啊？
0: 行啊，这能想到啊。
1: 东华还说你俩就互相挖墙角吧。Kyoto 也说了啊，他说两位早上好吧。他说关于刚才的那个话题啊，他说我马上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有一天呢，去洗桑拿啊，洗澡。这人正在泡澡的时候啊，进了一个壮汉，一看就社会人啊，
0: 呵，
1: 两条胳膊上纹着两条龙啊，
0: 哎呀，
1: 后背刺两只大老虎啊，
0: 瞧家伙，
1: 聊天的时候完我就夸他说，哎呀，你后背这两只大老虎太威猛了，然后他神神秘秘的告诉我，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0: 跑得快，
1: 大哥挺萌啊。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52回：宝放烟沙，独探麒麟山。
3: 飞沙走石，黑云漫天呐、这个朱子国的上空可就来了妖怪了，可把这老国王啊给吓屁了，带着文武大臣跟头把似的就往这碧妖楼里面钻呐。等进去一看，哎呀呵，这里面、怎么还有个和尚呢？
4: 阿弥陀佛，陛下，贫僧先行一步了哈。
3: 这个唐僧啊，逃跑的速度是真快啊！沙僧、八戒呢，也是一前一后，也要往里边钻，让孙猴啊是一手一个，都给揪住了。你俩啊，钻什么呀？
5: 嗨呀，大师兄，妖怪来了，我得进去躲起来啊！咣当，门还关门了。
3: 这时候啊，半空中一个妖精啊，探出了半截身子，哥仨抬头一看。只见呐，九尺长的身躯是非常的凶恶，一双大环眼闪着金灯，两个大耳朵长着扎耳的毫毛，嘴里啊露着獠牙，好像是四颗钢钉，火红的眉毛像火焰，两条健壮的手臂啊上面是绷着红筋，十根尖尖的指甲盖握着一把大枪，虎皮裙子腰间系是赤脚蓬头若鬼形。
6: 哎呀呀，这个家伙啊，长得够啊牙碜的啊，太难看了！看起来怎么好像是东岳天齐手下那个把门的啊教面啊金睛鬼呢？
5: 嘿，不是，不是
6: 啊，呆子啊，你怎知啊他不是呢？
5: 嘿嘿，这鬼呀 是阴灵之物，晚上身有虚害的时候才能出来，就是下午3点到半夜11点现在才是4时那上午10点多钟哪有鬼敢出来呀？就算是鬼也不会驾云呢，只会弄风，而且呢也只是旋儿风
6: 啊。好呆子，你还是个理论家，你对鬼还挺有研究的。来，你俩给我观敌料阵，看我上去逗他一逗啊！蹭，
3: 好大圣抽出铁棒是飞上黑云，
6: 呀哈呆，丑鬼，你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啊？赛太岁吗？
4: 哎呀哈，这么多年了，头一回有人敢上来叫嚣啊！这朱子国出息了。我乃赛太岁爷爷的先锋官，
6: 说话是大喘气，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接棒。
3: 孙猴是搂头就打，这位先锋官呢也不示弱呀，双膀一晃是拧枪就刺。你别说呀，这个妖怪的枪法还真不错呢，那是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齐度，四撩阴，五扎科系，六点角，七扎肩颈，左右分，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是怪蟒翻身，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七十咔嚓雾扎扎，一口气扎了200多枪，但一枪没扎着，全都是白瞎。
4: 嗨，白忙活了，这也太浪费感情了呀！
6: 哎呀，丑鬼该我了！
3: 呜！ 孙猴呢就比较干脆实惠，劈头盖脑就是一棒。这妖怪啊赶紧是双手托大枪，是横弹铁门栓啊，咔嚓，这枪杆啊直接就给造折了，一根大枪变成两根啊擀面棍儿。
4: 嘿，我不要了，给你吧。妖怪啊照着孙猴脸上就那么一撇啊，啊嗖嗖，孙猴一晃脑袋就给躲开了。再看这家伙架着妖风呜往西边就跑了。
3: 孙猴是呵呵一乐，也不追赶，降落了云头。这个时候啊八戒来能耐了，过去啊就把地上的大石板呢就给周开了。
5: 哎哎，国王陛下啊，出来吧出来吧，妖怪让我们哥们儿、啊、给揍跑了。
4: 朱子国王啊这才颤颤巍巍的出来，文武群臣跟唐僧呢也爬出来了。听说妖精被打跑了，众人也是欢喜异常啊。这个时候啊一个校尉跑过来大喊，
7: 报陛下，西门外起火了。
4: 啊，什么？老国王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就在这个孙猴啊一把抄起一盏这个金杯，猛地往天

0: 这么一抛，连酒杯带里边的酒啊，哗就泼出去老高了。哎呀，猴长老，您咋还发脾气了呀？撇酒杯这是啥意思啊？寡人哪里做的不对呀？
1: 哎，不是这意思，嘿嘿，我没发脾气，我是帮您救火呢。
0: 啊，啥玩意儿啊？正这么个功夫，有一个校尉跑进来了。
2: 报陛下，西门外突然下了一场豪雨，一下把这大火浇灭了，现在呀是满街淌水，全都是酒气呀。
0: 哎呀，国王明白了，感情是孙长老花的一泼酒就变成了酒雨，灭了火，救了西城的百姓啊。哎呀，太厉害了，来呀，继续摆酒宴，接着奏乐，接着舞
2: 啊。是嘞。
1: 哎，国王老官，喝酒不急于一时，我先去那麒麟山谢志洞啊走上一回，把这金圣宫娘娘救回来吧。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有劳孙长老了。
1: 哎，您给我啊拿一件信物，不然我怕那娘娘不肯跟我走啊。
0: 您想的太周到了。国王命人呐拿来了一个黄金的手串，这是娘娘以前的心爱之物，她一定能认出来。
1: 孙猴把这手串啊往这小胳膊上一戴，哎，一呲牙，嘿嘿嘿嘿，俺老孙啊走也，咚咚咚咚，
2: 一道金光没了。单说这孙行者呀，是肩膀头微微一抖啊，胯过轴是略微一扭，三千里地就出去了，倒在了一座大山，正是那麒麟山。只见这里是冲天战地，爱日生云，冲天处是尖峰处处，战地处是远脉迢迢啊，怪石嶙峋，苍松密岭，时不时的就传来了野兽的咆哮，飞禽的呜咽。
0: 这里啊是真险峻的。孙猴蹲在一块大山石上，正四处观看寻找洞穴，就听远处啊通的一声巨响啊，吓得孙猴一拨着脑袋呀，抬眼往远处这么一，
3: 祝你早日康复啊！
4: 行，祝你开心快乐，
5: 谢谢，
4: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啊！再见了啊！
5: 谢谢，
4: 哎。
6: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7: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6: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4: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3: 1986年出生的申某啊，此前因为犯盗窃罪多次获刑，去年9月刚刚刑满释放。今年1月25号下午，申某来到福建泉州南安市一个寺庙，把自己收款码啊，分别覆盖在寺内4个功德箱收款二维码上。截至到1月28号，共计盗走香客扫码支付的钱款919.8元。今年1月27号中午，申某还到南安市水头镇某寺庙，试图再次把自己收款码覆盖在这个寺内功德箱上啊，然后被这个寺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给撕掉了，盗窃未果。此外，今年1月19号晚上，申某还在南安市盗走一辆2轮的电动车，第二天把这车卖给二手电动车店，得款人民币700元。今年1月28号，申某还在一个采耳店被民警抓获了，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申某是累犯啊，应该从重处罚了。这个申某多次盗窃，酌情从重处罚。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处罚金2000元。
4: 你知道有个词儿叫屡教不改吗？就用在他身上，
3: 就这小偷小摸这些事儿啊，
4: 而且就是这个净人头啊，就没有用在正八经上。
3: 咋想的呢？收款码盖到人家，
8: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睡觉躺床上啊，这手机半夜还能自己下单扣款，自己下单，卡里的钱就被转走了，你觉得这是做梦吗？
4: 这是真事儿啊，
3: 真事儿
4: 啊。
3: 浙江一个胡先生啊，随手就点开网上链接，装了个陌生软件
4: 啊。
3: 晚上睡着之后呢，手机被木马病毒远程控制了，也不用你输密码，也不用验证码，骗子直接操控你账号下单，一口气买8台手机，一共花了4万多块钱。
4: 哎呦，
3: 这是买多亏买的手机。 这要买四个玛莎拉蒂啊，他可能钱。